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西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昼夜温差很大，要注意预防感冒。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较强且气温较低，那请大家呢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

0: 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近日呢，假支付宝、假微信类的造假工具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部分电商平台，花 1.8 元就能生成显示上亿金额的虚假转账截图，几块钱就能买到伪造的 APP 的安装包。这些仿冒的软件不仅能够随意的修改页面的账户余额，还能制作虚假的转账视频，伪造全套的交易与聊天记录，仿真度极高，迷惑性极强。一些人呢，将这种造假工具当作博人眼球的消遣，认为无伤大雅。殊不知啊，这些看似戏谑的网络炫富的操作，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对老百姓的钱包就是真风险。尤其是对于风险识别能力较弱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小微商户而言，虚假交易截图、逼真的转账动画极具欺骗性，极易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工具，直接威胁群众的财产安全。移动支付的普及，让线上交易成为民生日常和商业常态。倘若呢，只需几块钱就能生成足以以假乱真的虚假交易凭证，伪造支付界面，不仅会让个体线上交易呢陷入信任危机，更会滋生一系列的违法乱象。从二手交易当中伪造转账记录骗取货物，到商业场景中伪造收益恶意营销，再到社交平台借助造假炫富收割流量，营造虚假人设。如果任由低成本造假工具泛滥，会持续的抬高社会的信任成本，扰乱市场秩序。事实上，这类的造假工具从开发、运营、售卖到恶意的使用，均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此前呢，有人利用虚假的转账记录诈骗获刑，有人开发销售此类的软件非法获利20000多元而入狱。根据刑法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设立用于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情节严重的涉嫌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果明知他人利用该类的造假工具实施诈骗仍然提供，则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除了刑责，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同样难逃。令人深思的是，如此明显的违法工具为何能在电商平台上公开的售卖呢？而且部分的店铺销量高达数千笔。相关的新闻登上热搜之后，部分电商平台虽然快速的下架相关的链接，但仍然有商家私下的接单，打着微商工具晒图神器的幌子，使用隐晦的关键词规避审核。这暴露出了平台审核机制的漏洞与主体责任的缺失。

伪造支付的乱象，既要以刚性的法治监管收紧制度的牢笼，以精准的技术防控来补齐漏洞，压实平台的法定责任。

0: 情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2: 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0: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
3: 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0: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讲文明树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6: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7: 交广关注。
8: 金秋送爽，层林尽染。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拥抱迎接高铁时代，林都伊春呢又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绚烂的五花山观赏季。9月17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中秋国庆假期文商旅融合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全方位发布双节期间文旅产品精品线路、特色活动、惠民政策及服务保障举措。发布会上，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秋日五花山特色资源、五大网红公路、十五大网红打卡地，解锁秋日最佳观赏视角。百公里乌带公路、秋风路、哈伊公路铁力段、鹤翼公路金林段、美西十八拐五大网红公路串联起流动的秋日画廊。汤旺河林海奇石、五营红松林海、上甘岭溪水、兴安森林公园等十五处网红打卡点位，涵盖森林、石林、湖景、湿地、田园等多样的秋景，全方位展现伊春秋日绝美风光。依托五花山核心资源，我市精心打造阅览五花山、自驾户外、定格五花山、摄影旅拍、漫享五花山、森林康养、栖居五花山、乡村休闲、寻味五花山、美食体验、探秘五花山文化体验六大主题产品，适配不同的游客出行需求。同时呢，整合全域资源，推出十条精品线路，包含六条深度主题线路、四条周末游伊春高铁专线，长短结合，玩法丰富，充分的适配双节超长的假期及高铁的短途出游热潮。九月末至十月中旬，我市以高铁穿里海、伊春等您来为主题，举办金秋文体旅活动月，开展跟着高铁游伊春、跟着短剧游伊春、跟着集市游伊春系列活动。通过发车仪式、达人打卡、赶山大集、全网招募嫡长公主等营销举措，全方位的引流造势，激活文旅消费。十个县市区文艺汇演 PK 轮番上演，群众文艺展演常态化的开展，原创歌曲展播、书画摄影展、名家风采作品展陆续上线，公路自行车赛、环小兴安岭骑行挑战等赛事将陆续。

0: 陆续开赛，全国冰壶 U18 赛、全国定向锦标赛、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省级国家级赛事落地，以赛促旅，聚集人气，推动体旅深度融合。9月21日，2026黑龙江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及伊春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也即将正式启幕，全方位的推动伊春康养服务向标准化、品质化升级。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着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8: 我可再来。
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8: 我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7: 这
8: 还要做什么？
7: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对共产党员来说，坚决贯彻落实党组织做出的决定交给的任务，这是组织纪律。执行党的决定，这一入党宣誓中做出的郑重承诺，尤需用一辈子去践行。为落实县委绿化全海岛的号召，谷文昌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仅用三年，400多座山头、3万多亩沙滩全部披绿，荒岛变绿洲的奇迹源自履行义务，雷厉风行。雷锋甘当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不遗余余力，勤勤恳恳，螺丝钉永不生锈，体现履行义务不折不扣，永远跟党走，听党话。在枪林弹雨中无畏冲锋，在贫苦深山里兢兢业业。时代在变，岗位在变，张富清数十载始终坚守信念，一句

0: 听党指示，彰显履行义务，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无数党员干部以血肉之躯演绎着对党忠诚的政治基因，以始终鲜明的政治底色确保党永不变色。党如何能继续书写奇迹，创造辉煌呢？无数党员真心的信仰党，真正的拥护党，将执行党的决定作为钢铁般的纪律，无论如何都必须落实到准则，大公无私，不惧牺牲，凝聚起众志成城、一往无前的雄浑力量。当前置身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我们党肩负着使命任务崇高而重大，越是风高浪急，越是不折不扣执行党的决定，更加深刻领悟这份义务的广度与分量。无论是应对灾害，还是保障民生，从宁可十防九空到城市治理，下足绣花功夫，时刻将责任牢记在心，时时放心不下，又怎会在岗不在位，在位不在状态呢？执行党的决定有紧迫感，亿万人民才有安全感。统筹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书写绿色奇迹，细数使命任务，哪一项不需要动真碰硬呢？党的决策部署高瞻远瞩，党员干部贯彻落实，也要善于长跑，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一步一步坚定走，执行党的决定，少不了始终做老实人的踏实感。义务履行的成效取决于党性，党性坚强，才能是非分明、旗帜鲜明，才会排除万难、善作善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毫不松懈，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党员干部要修好党性修养这门心学，把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作为检验党性修养的标尺，反复地度量自己的思想、言行、履行义务，不讲价钱，不打折扣，执行起来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前进路上仍有险滩激流，争取新的伟大胜利，关键在于广大党员干部执行的质效，保持必胜决心，落实必做行动，我们干则必成。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

0: 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人社部20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的最低温度将降至7摄氏度。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比赛中，中国游泳队总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20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20日在安徽合肥开幕。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在轨培养试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

北京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10月10日，全市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的限制。广东9月11日至10月31日开展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广东的游客和本地居民发放共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0日，2026伊春市森林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院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重要嘱托，谋定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打通从林间采收、加工转化到市场流通的全产业链，持续做强标准创新、品牌认证、市场开拓多维度支撑，积极推动森林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嘉宾持续给予指导支持，强化政策赋能，贡献智力支撑，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开创森林食品产业合作共赢的崭新未来。9月20日，以农药保库、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年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伊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创拓业态，强供给闯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龙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伊春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校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新高地。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那各地的骑手呢，相聚大庆山县，在素有最美乌带路之称的生态廊道上，开启一场速度与林海风光交织的骑行盛会。上午10时，随着发令枪响，骑手们车轮飞驰，穿梭于层林尽染的金秋林海，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距离41.66公里，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赛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3个竞赛组别，吸引了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四川、安徽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名选手参与，另有万余名国内外骑行爱好。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辛弃疾的《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

宋代辛弃疾，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辛弃疾，字幼安，别号稼轩，南宋文学家、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现存词600余首，其内容上的爱国主义思想、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词以炙热的感情和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新词的一大特点。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都从辛弃疾的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在他的词作中，除了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外，还描写了很多农村景物和反映农家生活的作品，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另外，他还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词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新词的独特风格。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就是一首歌咏江南农村美好景色的词。这首词流露出作者厌弃城市繁华、热爱乡野生活的情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词作。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歇。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斜，清奇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意菜花。这首词的第一句，陌上柔桑破嫩芽，意思是说田间小路边桑树柔软的新枝上刚刚绽放出嫩芽，东林残种已生歇，意思是东面邻居家养的残种已经孵出了小蚕。平冈细草明黄毒，平冈是指平坦的小山坡，这就是说平坦的山冈上长满了细草，小黄牛在哞哞地叫着。斜日寒林点木鸦，这句的意思是落日斜照春寒时节的树林，树枝间栖息着一只只乌鸦。山远近路横斜，清奇沽酒有人家。清奇在这里是指卖酒的招牌。这句的意思是青山远远近近，小路纵横交错，飘扬着青布酒旗，那边有一户卖酒的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这句是说城里的桃花李花最是害怕风雨的摧残。春在溪头荠菜花，最明媚的春色正是那溪边盛开的荠菜花。这首词是描绘江南农村美好景色的，上阙写的是近景，下阙写的是远景，
借景抒情。作者在熟悉农村生活的基础上，为人们描绘出一幅清新美丽的山乡风景画，反映了他陶醉于农村优美景色的心情。这首词画面优美，情致盎然，意蕴深厚。上阙的头两句在描写桑树抽芽，蚕卵开始孵化时，用了一个破字，非常传神，写出了桑叶在春风的催动下逐渐萌发膨胀，终于撑破了原来包在桑芽上的透明薄膜。破字不仅有动态，让人感到桑芽萌发的力量和速度。第三句，平冈细草明黄毒，平冈细草和黄毒是相互关联的。小黄牛在牛栏里关了一冬，当放牧在平坡上时，乍见春草，欢快无比。鸣叫虽然写声音，但可以让人想象得到黄毒吃草时的悠闲神态。第四句当中的斜日寒林木鸦，按说会构成一片潇洒的景色，但由于用了一个动词点字，却使情调发生了变化。点状乌鸦或飞或栖，有如一团墨点，这是确切的写实。早春的寒林没有树叶，所以黑色的乌鸦在林中历历可见，作者却是在欣赏一幅天然的图画。从表面看，这首词的下半片好像仍然接着上半片在写景，这里下半片的写景是不同于上半片的，是有波澜的。首先它是推远一层看的，由平冈看到远山，看到横斜的路所通到的酒家，还有乡村推远到城里。清奇沽酒有人家，这一句看来很平常，全词都在写自然风景，只有这一句才写到了人的活动，这样就打破了一味写景的单调。这是写景诗的一个诀窍，尽管是在写景，却不能一味的渲染景致，必然要加入一些人的情调，有了人的活动，诗才会显得生动。最后两句，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寄采花，这两句是全词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又像是写景，又像是在发议论，这两句决定了全词的情调。如果单从头三句以及清奇沽酒的这句看，这首词的情调是很愉悦的，但是词人是一位中医之士，处在南宋偏安杭州，北方金兵掳去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还在节节进逼的情势之下，他想图恢复，而南宋朝中大半是昏聩无能、苟且偷安之辈，叫他一筹莫展，心里十分痛恨。就是这种心情成了他许多词的基本情调。这首词实际上是愁苦之音。斜日寒林点木鸦，这一句已经透露了一点消息。到了桃李愁风雨这句，便把大好锦绣河山竟然如此残缺不全的感慨完全表现了出来。从前诗人词人每逢有难言之隐，总是假托自然界的事物，把它象征地说出来。辛弃疾的词凡是说到风雨打落春花的地方，大都是暗设南宋被金兵进逼的局面。这里的城中桃李愁风雨，也是慨叹南宋受金兵的欺侮。词中用了反衬手法，反衬就是寓情。

0: 先纵，从愉快的景象说起，转到悲苦的心境，这样互相衬托，悲苦的就显得更加悲苦了。前人谈新词往往用沉痛两字，他的沉痛就是在这种地方。但是沉痛不等于失望，春在溪头荠菜花，这一句可以看出词人对南宋偏安局面还寄托很大的希望，这希望是由词人在村中看到的劳动人民从事农桑的景象所引起的。上句说明诗可以怨，下句说明诗可以兴。把这两句的滋味细嚼出来了，就会体会到诗词里含蓄是什么意思，言有尽而意无穷又是什么含义。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辛弃疾的词《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歇。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峡，清奇孤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零下1度，西北风3到4级。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近日，中央大街、经纬六道街的面包石被秋阳晒得微暖。第十一届中国西餐文化节气百年摩登心绪荣光马蒂尔宾馆开业112周年庆在这里启幕。作为2017年被中国饭店协会授予中国西餐之都称号的城市，哈尔滨把家乡底的俄式味道集中摆在这条百年老街，塔道斯那尊78斤的格鲁吉亚老头被从店里搬出来立在展位前。马蒂尔展位的乌列特嘎盘肠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秋林食品的大列巴红肠格瓦斯一字排开。马蒂尔西餐厅、哈尔滨马蒂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塔道斯西餐厅、波特曼西餐厅、越南咖啡、哈尔滨秋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悉数亮相，一条老街半城俄香。马蒂尔餐饮食品展位人气最旺，主厨课堂现场展演，市民游客围拢观看。威士忌精酿1906存生、桦树汁啤酒前排起长队，试饮后当场下单的不少。月文化小院演出让游客沉醉，参展的企业里，马蒂尔西餐厅伴随着马蒂尔宾馆百年历程，餐饮技艺入选省级非遗，已传承四代。塔道斯西餐厅始创于1901年，烹饪技艺同样位列省级非遗。秋林西餐厅依托秋林食品1900年的工艺，大列巴红肠格瓦斯的传承制作技艺也是省级非遗。百年老味始根，本地人一代代守着，新客寻味而来，成了这条老街上的新故事。新客寻味而来，可口味天南地北，老味道端上桌还得让人吃得惯，哈尔滨西餐企业各有各的办法。马蒂尔西餐厅在手和心之间找平衡，马蒂尔宾馆副总经理、马蒂尔餐饮第四代传承人田凯介绍，马蒂尔西餐厅有一套标准化的俄式西餐烹饪流程，并在原来的俄式西餐口味上进行了大胆调整，既保留了俄式西餐的正宗，又适合国人的口味。马蒂尔西餐以俄式大菜和英法大菜闻名，俄式半香鸡、烤奶汁桂鱼、灌牛灌羊等金顶菜品至今仍是食客必点。秋林食品依托百年俄式食品供应积淀，带来了秋林大列巴红肠格瓦斯等经典产品，其中秋林大列巴制作技艺、秋林大列巴格瓦斯制作技艺均为省级非遗。秋林食品相关负责人说，秋林食品生产俄式产品已有百年历史，我们把百年历史传承下来，保留它经典部分，加入哈尔滨人喜欢的口味，企业不少原料坚持进口，保证老口味。市民李女士现场买了大列巴，蒜香的赛克也好吃，每次我都是10个10个的买，空气炸锅烤一下特别好吃。塔道斯西餐厅在高加索风味上深耕，为了适配各地口味，餐厅做了减盐减油减糖处理，口味清淡一些，但依然能够尝到特色味道。塔道斯西餐厅至今坚持果木工艺烤制牛排和大串，红菜汤腌盐用百年的配方精心熬制而成，老味道依然如初。秋林西餐厅走的是另一条路，依托秋林食品百年积淀，门店打造有博物馆的西餐厅，老照片老物件沿走廊陈列，让游客市民和食客们看到品牌文化传承，同时也随着他们拍照打卡的短视频流量宣传了企业。马蒂尔则把周年庆搬到线上，专属直播门店集中展示，西餐厅多是俄式欢聚套餐、秋游系列美食、中秋月饼礼盒和肉罐熟食组合，以及周年专属储值福利，为市民家庭聚餐、户外出游、选购节日伴手礼提供了多元的选择。
从2017年被获授中国西餐之都至今，俄式西餐厅越来越多，产品服务口味在比拼中持续升级。随着哈尔滨文旅热度攀升，西餐产业也顺势而上，老店在首位中创新，新店在创新中寻根，各有各的活法，却都在守护着这座城市独有的美食文化。面包石路上，百年鹅香混着初秋的阳光，老味道没有走样，新客人正在走进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哈市将持续推进国省干线路网升级改造，强化交通设施旅游服务功能，通过串联部分国省干线，统筹布局两条旅游环线，辐射全域文旅资源，打造哈尔滨交旅融合双圈廊道，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的优质自驾路线。双圈廊道既可以完善国省干线骨干路网，提升通行通达和安全保障能力，优化区域路网结构，又可以推动交通与文旅深度融合，串联四 A 级景区红色点位，释放沿线生态乡村人文资源价值，打造全域旅游精品环线，同时带动沿线乡镇产业城乡物流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对自驾游客，双圈廊道形成闭环旅游廊道，减少折返通行，提升旅客的体验。环线一，南部自驾风景廊道，由哈尔滨主城区出发，途经绥满公路、哈亚公路、三漠公路、凤凰山至雪乡公路、东武公路和嘉陵公路，再回到哈尔滨主城区，经二城上至五常，全长527公里，推荐最佳游览时长为5天4晚。沿途经过二城中共地方党史相关遗址、金上京博物馆、赵一曼纪念园、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松江史记陈列馆、延寿烈士纪念馆、金高丽沟抗联密营遗址、松峰山莫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亚布力滑雪度假村、中国雪乡、五常凤凰山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融城市烟火、林海雪原、河湖湿地鱼线，四季皆有独特景致，一站式解锁哈尔滨南部多元交旅体验，使游客饱览北国冰雪运动、原始山林、田园乡村风情和沿江湿地风光。环线二，北部黄金旅游廊道，由哈尔滨主城区出发，途经京福公路和哈屯公路，再回到哈尔滨主城区，环松花江两岸，经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宾县，全长637公里，推荐最佳旅游时长为6天5晚。沿途经过巴彦一马山、一台山玉皇庙抗联遗址、张甲洲红色教育基地、中共北满分局旧址及史记陈列馆、萧红故居纪念馆、木兰机关山吕大千烈士纪念馆、黑山抗林第三密营、大龙潭国家湿地公园、依兰五国投诚遗址、方正双子山原始森林、宾县香炉山、长寿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游客穿行江畔湿地，寻访古城遗址，品读红色记忆，开启一段山水相依、文旅共生的北部自驾之旅。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

0: 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2: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3: 用味蕾取代眼睛，
4: 用舌尖感受宜春。
3: FM 98.5，
5: 旅行餐桌。

吃住行游购娱，由六大要素以吃为首，美食是展现一方水土的地道风味，也是引领一趟旅行的文化时尚，一步一品，一站一尝，一路美食和美景相得益彰。锅包肉、大冷面、小烧烤、凉啤酒，美食盛宴令人食指大动。在黑土地上，在金稻花中，在绿森林里，孕育生长着健康美味的龙江美食，等待你开启一次寻味之旅。哈尔滨可谓是中西合璧的美食之都，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这里有正宗的俄式西餐，原产自立陶宛的红肠因中东铁路传入哈尔滨，同大尾巴面包、俄式灌牛、红菜汤等俄式西餐一起登上哈尔滨百姓的餐桌。哈尔滨更是被中国饭店协会评为中国西餐之都。哈尔滨还有一张美食名片，闻名全国，锅包肉，这道酸甜可口的菜品可是有故事的。在清朝光绪年间，由哈尔滨道台府府尹杜学营专用厨师郑兴文创立，他开创性的将咸鲜的焦烧肉条改成酸甜口味，获当时的俄国官员一致好评，这道菜慢慢的传开，成为哈尔滨美食界的王牌。在被称为亚洲第一街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上，除了百年积淀的文化底蕴外，随处可以彰显哈尔滨特色的地方小吃，冰中带香的马迭尔冰棍，麦香爽口的哈尔滨啤酒，酱香扑鼻的哈尔滨烤冷面等各式各样的美食，与中央大街独具特色的欧陆风情相互呼应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几年新晋网红美食齐齐哈尔烤肉火爆网络，人气超高。齐齐哈尔烤肉红得有道理，一是当地生态环境适于畜牧产业发展，新鲜高品质的肉类占尽口感先机；二是其独特的拌肉方法，再配上孜然、芝麻、无辣椒、花生粉等不同蘸料，融汇出层次丰富的口感，更是别处难寻。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授予齐齐哈尔市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称号，这也是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命名的第一个以烤肉著称的国际美食之都。一张金字招牌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背后是一方百姓的美食故事，一座城市的美食文化，等你在金秋去探寻。庆坡鲤鱼丝是湖畔传统佳肴，制作精细考究，用快刀抛斩活活鲜鲜的金鲤鱼，取出它的两肋之肉，切成八寸长的细丝，即陈醋等鱼丝成粉白状，装出装盘，再将金针、花香叶等山珍的细丝陈放盘中，翠绿金黄粉白相应程序，最后浇入鲜嫩黄瓜汁、香菜汁、糖蒜汁、小磨香油、姜汁等佐料，吃了以后回味无穷，以嫩脆鲜香爽滑适

口而闻名。何以解忧，唯有撸串，这大概是很多农家人的共识。提到龙江地域代表烧烤，鹤岗小串必须有姓名。鹤岗小串肉质鲜美，形状精巧，食材范围甚广，可以称之为烤一切。牛外脊、火腿肠、腊肠、肝肠、 Q 弹、脱骨鸡爪、韭菜、金针菇、土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鹤岗小串烤不了的。另外还特别推荐三分熟的鹤岗小串，炖的都可以掐出水来，顿时吃出牛排的既视感。铁锅炖源于闯关东时期，是东北及农村地区一些地方的烹饪形式，是使用锅台、铁锅炖鸡、鹅、鱼等烹饪的方式，以烧柴为主。在刷牙山比较有名的是由铁锅炖大鹅、地锅鸡、灶台鱼。烧烤对于龙家人来说，不只是一种美食，更是一个独特的沟通场景，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夏尔街头，在街头巷尾、烧烤店内外，总是聚集了大批撸串喝酒、畅谈到深夜的人们。绥化市的榆林镇金饼，明明远扬，薄薄的饼卷，细嫩的油润，柔软筋道，卷上各种美味佳肴，吃起来口感唇齿留香。现如今经过几代人的手口相传，榆林金饼的名气越来越大，榆林镇金饼饭店酒店遍布达80多家，已成为龙江知名的美食品牌。酸菜汤是东北人的家常菜，而且是绥化家家都爱做的家常菜。在绥化的冬天，人们都喜欢喝着热的酸菜汤，啃着骨头，就着馒头或花卷，驱走严寒，同时也带来味觉享受。众所周知，菜品的口感与做饭用的水质好坏关系密切。五大莲池的天然矿泉富含微量元素，做出来的莲池鱼、矿泉豆腐、矿泉蛋、农家饭，自于别处不同。矿泉豆腐口感滑嫩，矿泉鱼肥而不腻，且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其实所谓的大丰收就是一道大烩菜，在东北地区几乎人人都爱吃，将豆角、南瓜、玉米、土豆、排骨等随意炖进去，制作出来的菜肴就可以足够可口了，吃起来也是口感香浓软糯，绝对是第一下饭神菜。大丰收是很常见的东北菜，但大山岭原始森林茂密，野山菌种类丰富，在当地改良版的大丰收中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蘑菇，因此到了大山岭，农家大丰收一定是要吃的。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快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终于找到了秋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在伊春欣赏小山岭整片森林渲染的五花山。预计今年秋季伊春市的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较历年同期偏晚，接近去年同期。在9月20号到10月15号，中秋国庆假期是观赏五花山色的最佳时期。根据伊春市2020年9月气候的趋势预测，全年平均气温为13到13.5度，比历年同期高0.5到1个度。初霜冻出现日期较常年偏晚7天左右，中南部在10月1号到9号，北部在9月22号到30号。其中，北部嘉烟苍望枫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0号到10月6号，中部伊美乌翠友好金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5号到10月10号，南部大庆山南岔铁力最佳观赏期在10月1号到15号。每到秋天，伊春就变成了一个多彩世界，有哪些好拍的点位呢？苍望河临海奇石景区，国家五 A 级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

造型最丰富的印织漆地质遗址，树在石上，石在林中，林海奇石，地球一绝，拟态奇石，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具有很高的科研和美学价值，在世界上亦属罕见。秋季美景五花山设最佳观赏位置观光塔，随着天气转凉，冷空气袭击，树叶开始变色，各种深浅不同的绿白黄红紫色开始呈现，五花山渐渐形成。五花山色的层次也非常丰富，漫山遍野，浩浩荡荡，颇为壮观。登上高塔，往往林海尽收眼底，尤其是在秋季的早晨观日出，看雾海，那种奇妙的美景更让人觉得不虚此行，这也是拍照摄影的最佳场所。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4580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96%以上，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天养八之美誉。园区内设有抗联遗址老钱柜、原始乔木科普区、醉蝶花谷、水上乐园、萌宠牧场、熊牧场、露西牧场、星空泡泡屋等观光休闲娱乐区域。每逢秋光气爽时节，林都伊春小山岭的五花山更具演它的妩媚容颜，各种秋叶漫山遍野，尽展秋色，一彩纷呈。溪水公园的五花山景色可以用远程画近程景来形容，登高远望，绵绵的群山宛如天际间簇拥着一个大花篮，色彩斑斓，美不胜收。近看四处的山林被霜花闪动，灿烂的光辉染成五色纷呈的五花山，不仅漫山彩叶缤纷，而且秋果累累，给连绵起伏的山峦增添了无穷色彩。西安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四 A 级景区，是距伊春中心最近、面积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占地面积4515公顷，园内山峻林密，古道幽深，清泉潺潺，动植物资源丰富。秋季层林尽染，百果飘香，是赏秋的绝佳去处。森林生态保护完整，能让游客在欣赏秋景时深入感受大自然的原始魅力。与常见的城市公园赏秋不同，这里充满野趣生机，秋季可沿登山步道穿行林间，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红枫、黄桦、绿松交织成画。登西安塔可俯瞰整片山林秋日全景，将层林尽染的壮阔五花山景尽收眼底。机场网红公路，这是一条串联起机场核心景区的黄金观光线，全程风景如画。秋季来临，沿途有不同的五花山视角，沿公路自驾近距离观赏两侧山峦的五花山色，与其他静态赏秋不同，这里能让游客在移动中感受车在画中行，景随路流转的动态秋韵，可以驻足记录五花山的绚烂色彩，随手一拍皆是秋日大片。自驾在山海间，开窗就是满山彩林，晚上住木屋听松涛，这才是秋天该有的样子。这个秋天，伊春等您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乘朋友，今天的刘志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人社部20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的最低温度将降至7摄氏度。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

不得继续销售。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比赛中，中国游泳队总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20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20日在安徽合肥开幕。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在轨培养试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

北京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10月10日全市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的限制。广东9月11日至31日开展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广东的游客和本地居民发放共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0日，2026伊春市森林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院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重要嘱托，谋定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打通从林间采收、加工转化到市场流通的全产业链，持续做强标准创新、品牌认证、市场开拓多维度支撑，积极推动森林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嘉宾持续给予指导支持，强化政策赋能，贡献智力支撑，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开创森林食品产业合作共赢的崭新未来。

9月20日以农药保库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年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伊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创、拓业态、强供给、闯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龙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伊春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效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新高地。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那各地的骑手呢，相聚大庆山县，在素有最美乌带路之称的生态廊。

道上开启一场速度与林海风光交织的骑行盛会。上午十时，随着发令枪响，骑手们车轮飞驰，穿梭于层林尽染的金秋林海，一路沿乌代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距离41.66公里，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赛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三个竞赛组别，吸引了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四川、安徽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名选手参与，另有万余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同步的参与线上赛事。赛场周边的群众驻足观赛，呐喊助威，现场的氛围热烈浓厚。本次赛事呢，由伊春市体育局指导，中共大庆山县委员会和大庆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冰雪丝路黑龙江体育赛事组织有限公司承办。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5: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8: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9: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呢，和雨桐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晴，最高气温是15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那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呢，首先和雨桐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吃月饼是传统习俗，一块月饼被切成扇形，象征着天上月圆，人间团聚。然而面对香甜的月饼，不少人却心生顾虑，它的热量真的高到惊人吗？怎样吃才能美味与健康兼得呢？那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给大家进行了答疑。一块月饼等于四碗饭吗？按照同样重量比较，月饼的热量确实高于米饭，但是一块月饼等于四碗饭的说法并不科学。范志宏表示，月饼热量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经过烘烤后水分含量低，能量密度自然高，二是制作中使用的油脂、蛋黄、坚果等配料富含脂肪，而脂肪的热量系数是碳水化合物的两倍有余。那么如何科学比较？范志宏以具体的数据说明，标准设定以一碗用100克生米加水煮成的米饭为标准碗。月饼数据以一个市售的素馅月饼为例，其每100克的热量值在1575到1948千焦耳之间。按此计算，100克月饼的热量约为一碗米饭的 1.1 到 1.3 倍。那实际重量呢，更是要考虑的是月饼的大小。有些传统大月饼通常能够达到100克，甚至还有500克的超大月饼。但是眼下流行的较小月饼的重量通常在50到80克之间，即便按照单位热量最高的月饼来计算，一块100克月饼的热量也远达不到4碗米饭的程度。范志宏也表示，这一误区可能源于对米饭生熟重量的混淆。一碗满碗的熟米饭重量通常并不是100克，而是大米加水的总量约220到250克。他强调，真正值得警惕的并非一年吃一次的月饼，而是那些潜入日常饮食的热量刺客，饼干、蛋挞、蛋糕、薯片、油条等，它们的热量毫不逊色，甚至更高，却因为频繁食用而被大家忽视。如何健康吃月饼呢？首先分享减量，让美味和快乐都加倍。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宜，建议选择小规格的月饼，每次只吃一块，或者与家人分切品尝，既能够尝到多种风味，又能够轻松控制食量，让团圆的情谊远远多于对热量的顾虑。第二是替代主食，平衡一日三餐。月饼可以看作是加了油和糖的主食，吃了月饼之后，只需要自然地减少当天三餐的主食和糖分摄入即可。同时搭配一杯清茶，茶中的茶多酚还能够帮助解腻、助消化。第三，减油法，轻松控制总脂肪。面对着蛋黄、奶黄等脂肪含量较高的月饼，饮食上可以做减法，烹饪时少放油，避开煎炸菜品，并且暂时告别薯片、饼干等高脂零食，这样有增有减，就能够轻松控制一天的总脂肪摄入。第四是放在早餐，开启元气的一天。除了晚上赏月应景，月饼其实是不错的早餐选择，用它来替代油条、馅饼、炒饭等早餐主食，再搭配一杯低脂牛奶或者是豆浆，不仅能够丰富早餐的营养，还因为白天新陈代谢旺盛，更不容易导致脂肪的囤积。第五是动静结合，享受秋日好时光。秋高气爽，正是活动的好时节。如果对吃月饼仍然心存顾虑，不妨每天增加30分钟的活动，比如说晚饭后与家人散步赏月，做一些家务，轻松的活动就能够消耗掉多余的热量。六是鱼饼送人，传递心意。

家里的月饼吃不完，千万不要顿顿硬塞，或者放到过期浪费。趁着佳节，将多余的月饼送给亲朋好友、邻里同事，或者分享给为我们服务的社区工作者。分享既能减轻自己的肠胃负担，又能传递节日的温暖与祝福。范志红指出说，月饼是饱含团圆之情，一年一次的品尝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享用时可多留一份留意，选对种类更安心。高尿酸者避开海鲜河鲜馅，高血脂和胆结石患者呢，慎选高脂月饼，如蛋黄和奶黄类。易腹泻者呢，和坚果过敏者亦需要对应避开糖醇与果仁月饼。月饼呢，不仅是食物，更是文化的载体，情感的枢纽。范志红表示，与其过度焦虑，不如掌握方法，理性安排，在团圆佳节与家人共享美味，才是中秋的真正意义。愿大家在月光之下吃得健康，品得安心，度过一个温馨美满的中秋。

肩膀酸痛是很多中老年人都会遇到的小毛病，一旦是肩颈不舒服，不少人的第一反应便是肩周炎、肌肉劳损，膏药贴一贴，推拿按一按，忍忍就过去了。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有些肩痛并非是肩膀本身出了问题，而是颈椎发的危险警报。如果盲目按摩，拖延不治，严重时甚至存在高位截瘫的风险。今年66岁的陈阿姨，一段时间以来总觉得一侧肩膀隐隐作痛。起初她以为只是年纪大了，劳累引发的肩周炎。平日里呢，她自行买来膏药贴敷，偶尔在家热敷放松，疼痛时好时坏，一直没有放在心上。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肩膀的不适感反反复复，并没有好转的迹象。陈阿姨便来到了医院就诊。接诊的刘青山副主任医师仔细问诊查体，并没有简单的将症状归为普通的肩周问题。结合影像学检查结果，一个令人心惊的结果摆在眼前，陈阿姨存在严重的颈椎间盘突出，病变已经压迫神经。医生评估，他的肩痛并不是肩关节损伤带来的，而是颈椎病变诱发的放射性疼痛。更为凶险的是，颈椎病变位置特殊，颈部椎管空间狭窄，只要发生轻微外力撞击，那不小心摔跤就有可能加重脊髓压迫，直接诱发高位截瘫。这个情况不能再拖了，需要尽快转诊到综合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刘青山当即向陈阿姨和家属讲明病情的危重程度，当即建议患者转诊至综合医院紧急手术。这场高难度的手术耗时近7个小时，全程风险重重，所幸最终是顺利完成。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早起要扎手指，日常佩戴血糖仪，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的监测手段，绑定了不少健康人的日常生活。控糖热是大众对糖分过量摄入危害的觉醒，但极端的控糖焦虑也是扰乱了不少人的正常生活。控糖焦虑从何而来呢？每吃完一顿饭，都要查看血糖变化。35岁的南宁市民蒋新明说，佩戴动态血糖仪一周后，他已经养成了盯屏习惯。蒋新明属于微胖一族，日常工作忙，饮食不规律，一直没能够减重成功。他在网上刷到控糖科普，便购买了一台动态血糖仪。然而这并没有让他如愿减重，反而一次又一次的因为血糖升高而精神紧张。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说，控糖焦虑一方面来自人们对于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担忧以及慢病年轻化趋势，另一方面呢，不少社交媒体将糖简单定义为衰老肥胖的元凶，极易对公众造成误导。陈伟表示，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肥胖、糖尿病等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危害，大家开始主动减少甜食摄入，留意饮食结构和血糖变化，这是一种积极的健康意识。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专业概念往往被简单化，比如说 DGI 血糖生成指数、戒碳水等说法传播得很快，容易让人误以为只要血糖升高或者食物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就一定不健康，这是片面的。不是说几次糖淀粉摄入过多就会让人变胖变丑。陈伟说，与其说要戒糖戒碳水，不如说更科学的管理糖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更为合适。控糖究竟要控什么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蓉蓉说，控糖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不吃主食、不吃水果，也不能只按单糖、多糖来简单判断食物是否健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控糖首先应该重视控制游离糖的摄入。游离糖是指游离在食物中能够被快速吸收的单糖或双糖。这些糖进入人体的状态很直接，没有膳食纤维等护体，吸收快，能够迅速拉高血糖。例如吃一个橙子和喝一杯鲜榨橙汁，健康效应就不相同。完整的橙子中有膳食纤维，摄入过程需要咀嚼，消化吸收速度慢，饱腹感强，因此升糖速度相对平稳。那而科学控糖的重点是减少容易过量摄入的糖，同时优化主食结构和整体膳食搭配。首先，控糖不是不吃主食，主食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控糖并不等于戒碳水，更为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主食的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把适当的把白米饭、馒头等精致主食替换成杂粮等。进食顺序可以调整为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其次， DGI 食物也不能够放开吃。对于正常人群，餐后血糖升高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评价一种食物是否健康，不能只看升糖的速度，还要结合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等整体判断。 DGI 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限量的食用。第三，无糖、零糖食品也要控量。无糖不等于无碳水，更不等于无能量。一些无糖饼干、糕点虽然不含或者少含添加糖，但仍然可能含有较多精致淀粉和脂肪，需要结合配料表、实际食用量等综合判断。第四，血糖曲线不是越平越好，人体血糖会随着进食、运动、睡眠、情绪等因素发生变化。对于非糖尿病人来说，没必要天天盯着血糖变化来看，也不能够仅凭一次血糖升高就判断存在糖代谢异常，如确实担心，建议就医评估。此外，主食与蔬菜、鱼禽、肉蛋、奶类、豆制品等搭配可以使膳食结构更加均衡，也有助于延缓胃排空和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使餐后血糖变化相对平稳，同时增加饱腹感。

0: 全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圈友发来的留言。这位圈友听说啊，有一些豆类呢可以替代主食吃，比如说像嫩蚕豆、鲜豌豆、嫩毛豆一类啊，都可以用作主食。

0: 食。说因为这些豆类啊，不仅水分十足，而且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物质。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豆类做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咱们又该怎么科学食用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1: 提起主食，您会想到什么？米饭、面条、馒头。但就刚刚圈友提到的豆类能替代主食的问题，网络上还真有一些说法。您瞧，这是什么？您没看错，这是豌豆。这豌豆一般不都是炒着吃的吗？可网络上却说，豌豆由于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比较高，可以用来当主食吃。您再看这个，一般咱们当零食吃的蚕豆，据说也能当主食吃。还有这个毛豆，毛豆配花生，这可是夏季最常吃的了。可这毛豆当真也能代替主食？咱们都知道，一日三餐缺了各种主食可不行。咱们常吃的白面、馒头等主食，富含丰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可以给人体补充能量的食物。那么豆类作为主食，真的更营养吗？这是一碗用豆类做的饭，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这碗大米饭的20倍左右，B 族维生素是这碗大米饭的15倍左右。那么这碗营养价值高的饭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别着急，现在先来了解一下豆类家族中究竟哪些能当主食吃呢？
2: 根据它的形态呢，我们将它分成干豆和鲜豆。鲜豆大家都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毛豆啊，这个豆角啊，四季豆啊。

0: 食包括的我们经常常见的红豆、绿豆、蚕豆、豌豆、鹰嘴豆这一大类，我们都管它叫做杂豆。
1: 那么杂豆究竟有什么营养特点？能不能代替主食呢？
0: 杂豆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碳水化合物比较高，它这个呢，煮起来沙沙的、面面的，我们通常是把它放在主食里面做推荐，是基于杂豆类的食物，它本身有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特性。我们说比较高的一个膳食纤维，当然了，它主要提供的是碳水化合物，同时呢，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尤其是 B 族的维生素，而且它还具有一些赖氨酸这些必需氨基酸，这些在我们现在的主食里面其实是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其实是将杂豆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主食大米啊、小麦、面条啊，互补着、混合着来吃。
1: 专家指出，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由于它们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可以代替部分主食的。毛豆属于大豆类，并不建议当主食吃，但它有豆类蔬菜的营养价值。生毛豆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价值还是比较丰富的。蚕豆、豌豆属于杂豆，相比于大豆，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比较适合替代部分主食。那么用杂豆替代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专家以大米饭为例，进行了营养物质对比。
0: 首先，我们的碳水呢都是差不多60左右，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和大米相比，大米的碳水可能会高一点，70几，但是呢，我们有很高的这个膳食纤维，比如说像鹰嘴豆，比如说像豌豆，它每100克就有11克、12克左右，那差不多吃100克就可以达到我们需要一半量的，就是25克左右的膳食纤维的一半了。而且呢，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尤其是豌豆，那这个差不多可以满足我们其实一天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的需要量了。那我们看大米里面，其实通过现在加工的这些精白大米就是我们的标准值里面，这一类 B 族的维生素的值已经比较低了。还有就是一些丰富的这些钙、钾、镁呀，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拿豌豆来举个例子吧。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成人每天差不多是要2000毫克的钾的话，实际上吃100克的豌豆，如果是做成杂粮饭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满足我们1/3的钾、1/3的镁，这一点是其他的主食，比如说大米呀、小麦呀，所不能够比美的。
1: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把杂豆作为主食吃，对咱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0: 其实我们的豆，尤其是杂豆类的膳食纤维，只是相当可观的，而这些膳食纤维，其实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其实对于体内，比如说一些血脂比较高的，它实际上它是可以，络合我们的这个胆酸，可以起到这个阻滞这个胆酸，这个在胆固醇合成这样的一个作用，有一定的辅助降低血脂的作用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在这里面有丰富的钾呀、镁呀、钙呀，这些必需的维生素，这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和身体活动所必须的。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丰富的来源。豆类食物里面有丰富的低聚糖以及膳食纤维这些成分，它也非常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肠道功能。
1: 然而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征集中有圈友提出，吃了豆子肚子会胀气，这是怎么回事？
0: 其实这个里面它的原因在于，一个我们也知道刚才介绍了，豆子里面有很多的低聚糖、膳食纤维这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它本身在我们的胃肠道里呢是不消化的，所以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有一些这种被肠道菌群代谢之后呢会有一些胀气。
1: 专家告诉我们，吃豆类食物将豆子充分浸泡6到8小时，可以减少豆子里的酶抑制剂，也就可以缓解吃豆子胀气的情况。此外，关于用豆类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提醒，
0: 对于一些有高脂血症、糖尿病这样子一些代谢相关的慢病基础的一些人群，在主食里面用杂粮饭来替代部分主食，这是非常可取的。当然，如果说对于杂粮粥这一块呢，可能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选择第一个杂粮和杂豆的比例高一点，选择比如说少一点的江米啊、糯米啊这一些啊，相对来讲啊可能黏一些的这种主食来熬粥。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进入秋季之后呢，北方地区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升高，山林、公园、小区及路边野生蘑菇大量生长。那近期多地发生了市民自行采食野生蘑菇中毒事件，不少中毒者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不适的症状。专家提醒，坚持不采、不买、不食野生蘑菇，一旦误食，高度警惕中毒假预期，应该立即前往医院接受规范治疗，切勿心存侥幸。野生蘑菇种类繁多，形态相近，仅凭外观很难是准确的鉴别。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学检验科的主任技师徐飞说，分辨野生蘑菇是否有毒，主要是存在三大误区。一是不少人认为长相普通的蘑菇无毒，颜色鲜艳才会有毒。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毒蘑菇外观朴素，多呈灰白色，与普通可食用蘑菇高度相似。二是网传大蒜银器煮制可验毒去毒，高温久煮、晒干、泡酒等可以去毒。而实际上，蘑菇毒素性质稳定，不会与大蒜银器发生反应。这些方法既不能够验毒，也不能解毒。致命毒素本身是耐高温、耐风干、耐浸泡，常规烹饪加工都无法破坏其毒性。三是不少人依赖 AI 拍照识别蘑菇，但受拍摄角度、光线、蘑菇生长状态等因素影响，AI 识别准确率较低，不能作为采食依据。部分剧毒蘑菇中毒存在着隐匿的假预期，而部分患者在中毒初期呕吐、腹泻等症状会暂时缓解，看起来像是已经痊愈，但实际上毒素仍然在持续损伤肝肾功能，后续可能突发多器官衰竭、重症休克、危及生命。因此，中毒患者呢，切忌因症状好转擅自终止治疗，应该严格遵医嘱，全程留观，按时复诊。专家提醒，不随意采摘公园、小区、路边、山林中生长的野生蘑菇，不购买流动摊贩出售的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不食用无法确认安全的野生蘑菇等症状，应该立刻就医。同时要留存剩余的蘑菇样本，密切观察一同食用人员的身体状况。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文书说过，老管家杨红回到吴宁楼天伯杨府，错传了杨继业的话，把祭典祭典说成祭反祭反，又打鼓又撞钟，聚齐了杨家将。再看少林宫少夫人佘太君披挂整齐，佘太君也火了，告诉准备兵刃去劫法场。佘太君这老太太了不得呀，年轻的时候胯下马掌中刀，万夫不挡之勇，有勇有谋，论武术志在杨继业之上，不在杨继业之下。两口子出征啊，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令公呢得听太君的。刚才听杨红说丈夫和儿子连王丞相都被杀，可就火了，刚往外走，老太君又止住了脚步。不行，老令公是不是真叫我们造反呢？我还真得问问。杨红，
5: 哦，太君，
4: 令公是怎么说的？他告诉我，叫我回府告诉您，说即反即反。你听准了吗？一点儿也没错，就是这么说的。哦，太君一想，也可能为了救王丞相，叫我带人前去抢法场。可一样，是有三思才能免得后悔。我杨家兵将多少啊，一出去好几百呀，京城贼乱了可呀，黎民百姓不得安宁，岂不是我杨府之过吗？再说抢法场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太峰啊，
6: 太君，传我的命令，告诉女将在府里等候，不许出去，如果用人，再给他们送信儿，听着没有？
4: 是。派风把命令传出去，女将们都生气了。怎么乐不得呢？跟着太君到法场抢法场，杀官兵，把人救出来，杀个痛快呢。一听说不让去啊，把嘴都撅起来了。可有一样，太君说话了，谁也不敢违背，只可眼巴巴地瞧着老太君领着几位少令公和杨红直奔法场。一边走啊，杨红啊还催呢，太君呐，可快着点啊，走晚了就来不及了，可快点。老身知道了，快点走。离着法场不太远了，就看护法场的兵丁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耳轮中就听着咕噜噜倒倒两声追魂炮响啊，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啊。这几个少林公啊，眼珠子都红了，这可了得了。尤其杨五郎大枪一摆，哇呀的暴叫，军兵二郎闪开了，往里要冲啊。太君一想啊，不行，真就得见着令公问一问再说，先别动手。五郎儿，住手。娘啊，再晚一会儿命没了，我们都到这儿了，你忙什么？等一等，带我到里边问问老令公怎么回事，然后你们再进去。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军兵，何人是监斩官呢？
5: 太君来了。
4: 潘太师。怎么，军兵一看着杨家将来了都害怕呀，一个良心上过意不去，老杨家有什么错？为什么背不发场啊？杀忠良，我们给监斩。

赶在法场周围，够缺德的。第二个，再看少林宫们，全是满身的戎装，带着兵刃，一个个腮帮子鼓鼓着，眼睛瞪着，胸脯子肉舔舔的，赤子肉横愣着，这不是要劫法场吗？俺你娘的，可别拦呐，随便抢啊，应该抢。自动闪条道路，还冲着少林宫点头哈腰，一只牙，真害怕呀。这时候有人已经到监斩棚，告诉潘仁美，老太君带儿子来了。潘仁美的脑袋嗡的一下，心想，佘太君这个老七婆来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劫法场来了？要是劫法场，我这脑袋可保不住啊。谅他也不敢，这有王法的地方。来啊，传我的命令，问问佘太君干什么来了。如果是祭奠法场，念他们老夫妻临别之时，叫他见上一面。不过把兵刃要放在法场的外边，然后采取进来。是，军兵把话传出去。老太君告诉儿子们，把兵刃都放下，马匹兵刃放在一块儿，叫杨红看着，然后领着儿子来到里边。乌宁侯佘太君到法场冷看，心如刀扎一样，见丈夫六儿亲儿法柳子耷拉着，被绑在庄绝之上，低着头紧闭双睛，身后站着刽子手，怀抱鬼头大刀，就等三声炮响，人头落地。抬头再瞧，王老丞相也是闭目等死。这就是保国患的呀。王丞相啊，你受我们杨家牵连了。王袍王彦霖睁眼睛瞧了瞧，老太君呐，别说这话，忠臣爱忠臣，英雄爱良将，我陪杨家死我高兴，快见见令公吧。哎，老太君又来看看金刀令公杨吉业。令公，令公。老令公闻听喊声，把头领子啪的一甩，睁虎目仔细的观瞧，再看杨大郎领着兄弟跪倒了一排呀，爹爹，孩儿来了，爹呀。五郎喊上，爹呀，我们救你来了。杨七郎一看乐了，哎，刀来来，我早就不愿意在这当了，快先给我送跑。老令公就愣住了，夫人，你们怎么都来了？啊，不是你叫杨红给我送信儿，叫我们来吗？我叫你们来干什么？佘太君一看老令公眼睛瞪瞪着，有点生气了。不是杨红把话传错了？他临死的人我别惹得生气。佘太君多聪明啊，马上顺着话就过来了。那你是怎么说的？我叫杨红回去送信儿，告诉你来祭奠祭奠。啊，对对，是啊，这不是祭奠祭奠吗？哎，你不要哄我了，祭奠法场要带些纸张和棺材，收敛尸体，你把这些孩子都带来，他们顶盔挂甲，这明明是抢法场啊。五郎说，嘿，对，爹呀，就是抢法场来了。啊，夫人，你还要造反不成？太君见瞒不住了，真要是自己把事儿办错，那杨吉业也不答应啊，赶紧说，哎呀，杨红传信儿可不是说祭奠祭奠呢。哦，杨红是怎么传的？这来呀，把杨红叫来。时间不大，把杨红叫进了。老令公啊，我把信儿送到了，都来了，这回咱就回家了。他还当好事呢。杨红，我叫你回府送信儿，你是怎么说的？哎呀，我一会儿都没耽误，回到府里，我怕送信儿来不及，赶紧点鼓巨将。您不是说叫我们急反急反吗？哎呀，杨红啊，你真是老而无用，哪个叫你急反急反？老令公啊，那你是叫我说什么来的？我说祭奠祭奠，祭奠祭奠，祭反祭反，差不多。哎呀，老令公，老奴听错了，

0: 该万死。说完跪在地下不敢起来了。老令公有心怪罪又不好意思，为什么？杨洪可是天波杨府的有功之臣呐、啊，八岁就跟杨继业在一块儿待，八岁上就给杨继业当书童啊，伺候杨继业念书练武铺床捂被，长大了给杨令公牵马坠镫冲锋陷阵，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后来老杨家归降到大宋，住在京城天波杨府，杨洪又随到京城，功劳太大了，那对老杨家花费这番心血啊，老令公佘太君都知道。如今上了年纪，腿脚不便，腰也弯了，可有一样啊，在杨府享受很高的地位，官称老管家。杨洪不用说是家奴院工啊，就是那些少爷小姐都拿他当老人看，都得尊敬一句老哥哥。吴林侯佘太君和杨继业也高看，说话办事从来不撒谎，有信用，今天把事儿传错了，怎么好意思怪他呢？又是好心为了救人。老令公打了个嗨声，哎，杨洪啊，起来吧，你错传了一句话，我杨家又加罪了，那潘仁美准告我这几个儿子来劫法场啊。
1: 哎呀，老奴该死。
0: 太君说，杨洪不要难过，一切罪过担在我的身上。令公，我问你，你身赴法场，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呢？我再问你，七郎杀人，为什么要杀我的六儿子呢？夫人，六儿是替人堂会死，我是自己请的忠孝带，乐意死。哦，怎么，老令公，什么事儿叫你这么伤心，你自己愿意死呢？哎呀，夫人呐、啊，你比我明白，咱的两个儿子眼看就保不住性命，我能眼看着孩子死吗？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故此口眼一闭，万事皆休。太君，你带着儿女离开法场，等我们死了之后，把尸首给我们承认起来，送到山西池州火塘寨，你领着儿女也要辞官不做，苦守田园，别忘了伴君如伴虎啊。哦，令公，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想口眼一闭，什么都不管了，把这套家里的事都撂在我的身上，那么我怎么能看着你们父子三人尸首两断呢？你不忍看着孩子走，我就忍心得看着你们都走吗？既然龙母无恩，不管我们杨家有多大功劳，他无情无义，那就休怪我们杨家不忠了。干脆我与你结党，咱们反出京城，把人马拉回河东，也就完了。夫人，这可万万的使不得，我杨家是忠良啊，既保了老赵家，从此心不能变，千万不能反。哎呀，令公啊，有道明君我们保，无道昏君保的什么？我杨家为大宋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引刀头血，水过马鞍心，难道就换来最后杀头而死吗？虽然我儿打死潘豹，可潘豹打死四条人命就没罪吗？夫人，咱们不能看当今天子，要看老主赵匡胤对我杨家的恩德。这夫人呐、啊，别忘了老主铜锤换玉带收我杨家，先救天波杨府，后收我一家老少，当初之约不能忘啊。哎，太君听这话把头低下了。老令公看看孩子，大概你们都不记得吧，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在世，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一条盘龙棍勇冠三军，东挡西杀，平灭各个藩邦，自立为王。那阵儿他还年轻啊，我父亲火山王杨衮保的是河东北汉王。

王刘贵，老主赵匡胤去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我父亲杨衮出马临敌，两个人交战，只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到最后我父记起走线铜锤，要打死老主赵匡胤。老主一看不好，刚想要躲，没想到马失前蹄，铜锤如果要是落下，老主即刻被砸成肉饼，老主爷口眼一闭就等死了。我父亲因为爱惜老主赵匡胤，不忍伤亡，把锤收回来了。老主爷见锤没落下来，战马突然跃起，回马给我一副一盘龙棍，如果这个棍要是落下，我父性命难保，因为他念刚才饶命之恩手下留情，故此棍扫偷窥，饶了我父之命。随后两匹战马落荒而逃，到在无人之处，两人下战马互谢手下留情之恩。老主爷问为什么铜锤不落下，我父火山王杨衮说，看你年轻忠义深明大义，故此没有打你，另外我是英雄，绝不打败将，你是马失前蹄，所以我不打你。我父亲又问他了，你为何大棍不往下落，要棍扫头盔呢，留我的命呢？老主爷说，我爱惜杨家将，就求你保我。现在大宋朝为大国，为何不能统一天下呢？如果你能保我，老杨家是开国功勋。你放心，只要我登基坐殿，保证不亏待你们杨家将。我父一乐，哎，你不知道，我杨家是忠臣，忠臣不保二主，既保了河东北汉王，就不能保赵家。保了赵家，我怎对得起河东的刘贵呀？老主爷再三相劝，苦苦哀告，我父最后没法，说这么办，我不能保你，但是我绝不反对大宋。我回去可以和北汉王刘贵说，大宋和北汉两国和好，别看我不保你，等我儿子杨继业长大了，叫他既保河东又保大宋，你看如何呀？老主爷赵匡胤大喜，当时高兴，但是他怕将来我父说话不算话，就问我父，空口无凭，将来我以什么来收你的儿子保我赵氏的江山呢？我父亲没法，那么办，就拿我这铜锤呀，将走线铜锤赠与赵匡胤。赵匡胤又怕对不起我父，反把玉带解下来赠与我的父亲，就为铜锤换玉带。后来赵匡胤登基坐殿，宋王天子三下河东疆场之上和我交锋，那老主爷年老体衰，不是我的对手，疆场之上我已经把他给抓住了，当场他拿出铜锤收我归宋，我不归宋，他要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还得叫刘贵向大宋朝称臣，割让国土。刘贵不忍，老主爷说，这么办，只要你把杨家将给我，就用不着进贡了，不给杨家，我就平灭河东。河东北汉王为了保住他的疆土，忍疼割爱，舍出我杨家将。当时我跪倒在主人的面前，再三地说，我既保河东又保大宋，愿你们永结盟好。最后老主先到京城给我们修下天伯阳府，然后才接我一家老少归到京都入朝，封我为世袭的爵位金刀令公，封你为吴宁侯，一品诰命夫人。老主爷这样的看中我一家，我们怎么能够忘恩负义，最后落个叛臣贼子呢？怎么能够落一个万人催骂？所以谁反咱不能反，怕的是对不起老主爷。

0: 令公说到这里，虎目之中热泪纵横啊！太君，听我良言相劝，回去吧。佘太君连连点头，令公，这些事儿我怎么能忘呢？不过当今天子只向着他的老丈人潘仁美，害我杨家，我的心堵得慌啊！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我死之后，他将来必然明辨忠奸。好吧，既然如此，就成全令公尽忠吧。孩子们，跟我走。五郎急了，娘啊，不能走，得救人。父母之命，不可违抗。哎，来的时候气势汹汹，倒挺行啊，这回好，嘿，回去了。今天特别巧，胡王爷、郑王爷、高王爷、八王千岁都没在金殿，所以潘仁美才得逞了。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喊：哎，祭奠法场的快出去吧，到时辰啦。潘仁美吩咐：来啊，点地三声追魂炮。有人拿着信箱赶紧的去点追魂炮，如果一杵上，刀的一响，人头就算落地。这当兵的拿着信箱往上杵，诧异韭菜叶儿的时候，忽然有人高喊：腰带刀下留人，八王千岁到。哎呦我的妈呀，把点炮的吓一跳，赶紧把这火扔到地下，碾吧碾吧碎。潘仁美吓得就觉得脊梁沟嗖冒凉气儿啊！哎呀，这赵德芳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个时辰到了呢？这可又不好办，有了赵德芳穷搅和，这人就不好杀呀。哎呀呀呀，他亡命金钱厉害，不能揍我呀，我躲。哎，我这么大的太师，上边有圣旨，哼，练他不敢。准兵，八王是怎么来的，在什么地方？
1: 八王爷奔法场了。
0: 如果他要放人，你要给我送信。
1: 是。
0: 八王怎么来的呢？赵德芳有病了，没上朝，等头声追魂炮一响，赵德芳听见了，因为南庆宫离着不太远呢，现身问太监陈琳，朝廷又要杀哪家大人呢？想追魂炮呢？陈琳说不知道，你快派个人去打听打听。陈琳派出人打听回来报信，说杀杨家父子。八王一听啊，病也没了，腾就起来了。怎么要杀杨家将？杨家将犯什么罪了？听说是杨七郎劈了潘仁美的三儿子，六郎和杨继业都被杀。八王一听就火了，那六郎是他的御妹丈，这是一。再一个，老杨家多大的功劳，无故要杀呀？来呀，赶紧的准备军辇。八王千岁换好了官服，坐着军辇直奔五朝门，离远就瞧见了。五朝门外围着御林兵，里三层外三层的，追魂炮第二声都响过了，眼看响第三声的时候，他来了。八王先喊一声刀下留人，免得那边下手，这是规矩，只要有人保本就不许杀，追魂炮从响。军兵一瞧是八贤王啊，自动的躲条道，赶紧施礼。八王千岁下军辇领着陈琳步入房。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对风，
1: 大路对长空，
2: 大路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11: 多保重，爸。
12: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3: 门前的那堆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孩子是家庭的心肝宝贝，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呢，是每个做家长的最关心的话题。我们在医院骨科走访的时候发现呢，不少家长抱着孩子来咨询孩子腿型的问题。那孩子的腿型不直该怎么办呢？是否需要矫正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调查发现，每十个看腿弯的孩子中，只有一例是有问题的。父母育儿知识不健全，过度担心来问诊的情况比较多。那这些孩子的腿为什么会弯呢？
2: 孩子弯腿现象呢，在日常生活中

0: 非常常见，它是有一个生理过程的。一般这个生理过程呢，是从出生开始，延续到6到7岁这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孩子的腿是从一个逐渐的生理性的膝内翻，逐步变化为生理性膝外翻的一个过程。那么在门诊遇到的孩子呢，绝大多数都是这种生理性的膝内翻和生理性膝外翻的情况，家长不需要过度担心。
1: 专家表示，刚出生的婴儿都会呈现一个膝内翻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 O 型腿、罗圈腿。随着生长发育，膝内翻会逐渐改善。1岁半到2岁时，膝内翻会消失，腿型变直。2岁到4岁，随着孩子活动量变大，膝关节会渐渐外翻。在过了4岁以后，孩子的腿又会从膝外翻渐渐变直，在7岁左右逐渐定型下来。那除了生理性因素，还有哪些因素会造成孩子腿变弯呢？
0: 胃地的不足和缺乏都会导致膝内翻的发生，尤其到2岁到5岁之间，这种补充的意识就比较浅了，所以家长呢要注意对于孩子胃地的这种补充。另外，我们发现肥胖的患儿也容易出现膝内翻。第三一点就是7个月会坐，8个月会爬，9个月会站着伏立。那么要尊重儿童这个发育规律，当你学会困扰站立的时候，也会容易促进膝内翻的发生。
1: 专家表示，除了上述不当养育外，还有一些病理性的膝内翻或外翻，例如软骨发育不良以及骨肿瘤和炎症，都会导致膝关节畸形。当孩子在2岁左右时仍然出现明显的膝内翻，或者在6、7岁时膝外翻非常明显，腿型还不见好转，就必须带孩子去专科医院就诊。此外，关于孩子生理性膝内翻或者生理性膝外翻，网上有种说法，如果孩子有 O 型腿，可以通过加书本法和蹲起法进行矫正；有 X 型腿，可以让孩子盘腿坐，尽量避免孩子趴睡、跪坐等。这些说法科学吗？
0: 对于夹书本或者蹲起以及盘腿坐来矫正膝内翻或者膝外翻这种说法，严格来说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儿童呢，他喜欢跪坐也是和儿童的生理发育有关系，比如说他的股骨前倾角比较大导致了，随着生长发育他会逐渐变小或者减小到成人的水平，所以即使孩子是跪坐的，也不需要给他进行刻意的盘腿坐，这些都不需要去干预。
1: 大部分孩子的腿弯是正常的生长发育现象，家长可以耐心等待孩子自行恢复。日常生活中，孩子要注意多晒太阳，营养膳食，多吃乳制品、豆制品等，确保维生素 D 的补充。

0: 相比年轻人，如今老年人的娱乐生活更多依赖于电视这一载体。现在的智能电视功能越来越多，但繁琐的智能操作、琳琅满目的屏幕显示却让不少老年人无所适从。那我们该如何帮助老人玩转智能电视呢？
1: 近五成老人找不到想看的电视节目的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网友们纷纷讲述了家里老人看智能电视时遇到的困难。
2: 现在的电视都是装网络，功能虽多，操作却很麻烦。
3: 我爸我妈50多岁的中年人也很苦恼，电视机太复杂了。现在
4: 我家电视机2个遥控器，用一个开机，另一个要选择电视模式才能看电视，这2-3步对于年老脑子有些退化的老人来说太不友好了。
1: 作为老年人最常用的家电之一，他们玩不转智能电视的现象普遍存在。中国家电网发布的国内市场适老化电视调研报告显示，开机后不能直达想看的电视节目，接入设备多，不知道互相怎么切换，操作复杂，不知道怎么找想看的内容，成为了老人在使用智能电视时最常遇到的问题。
5: 其实我们的

0: 老人打开电视就能正常的看电视。我要是想看一些网络节目，其实智能电视本身就直接可以看，不用再装电视盒子。
1: 遥控器多，对于老人也是个麻烦事儿。我们可以利用遥控器的学习功能，提前帮老人设置好，这样老人只需一部遥控器就能同时控制机顶盒和电视机了。
2: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电视呢也有很多的语音的功能，可以呢通过语音来操控，这样的话不需要特别繁琐的遥控器的操作。
1: 不过，语音操控一般只能控制智能电视内置的内容或功能，适合老人观看网络内容使用。对于能熟练使用手机的老年人来说，家里的年轻人还可以提前给智能电视装上一些投屏软件。老人只需在手机上找到想看的内容，按一下投屏键就能让电视机播放了。
2: 如果是新购电视，我建议大家呢去买有适老标准的产品。这个标准呢，今年呢3月1号已经开始执行了，应该有一些产品呢可以供大家选购。
1: 符合适老标准的智能电视，开机界面和遥控器布局都会更加简单，易用性高。对于节目调节、进入主菜单、信号源切换等常用功能的操作也更简便。语音控制还将支持方言等。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电视产品执行相关的适老标准，我们可以注意选购。
3: 我们正快步进入数字化时代的同时，我国也正在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老人将面临各类智能产品带来的数字鸿沟。所以，我们作为年轻人，一定要多陪伴老人，耐心教他们用好智能设备，跟上我们的数字时代。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有很多经典的教育方法，比如循循善诱、不起不发、因材施教等等。但是不知您是否听说过孔子不说话也能教育人，这是怎么回事呢？鲁国有一个叫如碑的人，很想向孔子求教，但是呢他本人没有去，只是派了一个手下去传话。孔子见了传话人不大高兴，所以推辞说，对不起，我病了。没想到传话人前脚刚迈出孔子的门，孔子后脚就取色而歌，使之闻之。孔子拿出一种叫瑟的乐器，叮叮当当就弹了起来。这个举动的意图也太明显了，意思就是你回去告诉你们家主人如碑，我孔丘没病，但是就是不想教他。这个故事啊非常短小，讲到此就讲完了。不过呢，这个故事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疑惑。第一个疑惑，孔子为什么当面推辞说自己有病，紧接着又暗示自己没病呢？这个问题相对简单哈，如果孔子只是推辞说我现在有病不方便。

不能交如杯，但是你病总有好的那一天。如此一来啊，如杯等孔子病好了还会继续来烦他。为了避免这个结果，孔子立马明确表示我没病，这就等于暗示对方我不肯见不是身体上的原因。接下来第二个疑惑，孔子既然不想见如杯，为何不对传话人直说，非要用曲色而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呢？我认为啊，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当面说呀不太文雅，让对方有点没面子。从《礼记》的记载上来看，这位如杯啊至少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第二，孔子这样做实际上是给如杯留了余地，并不是要彻底的拒绝他的这个求教。孔子虽然没有说话，但实际上也在教育如杯。孟子曾经说过，教亦多数亦，与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什么意思呢？孟子的意思是，教育有很多种方法，我不屑教育你，对你也是一种教育。由此可见，孔子用曲色而歌的方式实施了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是依靠受教者自己开悟的一种高级的教育方式。而就在如杯遇见孔子的这个上一章啊，《论语》中还记载了孔子师徒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对于理解不言之教很有帮助，我们不妨呢来看一看。孔子说呀，我不想说话了。子贡一听就着急了，说，老师啊，您如果不说话了，那我们怎么做笔记，我们怎么提升啊？孔子却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天说了什么呢？四季不是照常运行吗？万物不是照样生长吗？老天说了什么呢？从天和言哉这一章来看，孔子确实是认同不言之教的教育理念的。这种教育理念呢，实际上和道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啊。道德经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因为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能有人还会关心啊，孔子的不言之教起作用了吗？如杯最终有没有向孔子求教成功呢？《论语》里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参照其他的典籍来看呀，如杯最后果真明白了“礼文来学，不文往教”的这个道理，非常诚恳、非常虚心地向孔子求教，孔子便把事丧礼传授给了他。孔子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身教同样很重要，对孩子的德行培育尤其如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火！
1: 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你就像春风扑面而来，融化了我冰冻的心海。每看你一眼，我心潮澎湃。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我是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从出道以来呢，张信哲的每一张专辑都承袭了两个字名称的传统，不管是从巨石时代的说谎、忧郁，还是到百代时期的宽容、梦想，就连新力时代的前几张直觉、信仰等等，都是如法炮制。而之后呢，随着我好想、下一个永远等专辑的问世，这种两字专辑的传统好像被打破了。但是2008年，阿哲在华纳唱片出版的一张名为《逃生》的专辑，似乎又回归了这样一个美好好的传统。专辑的标题主打逃生，是 Jazz 哥哥陈忠义作曲的歌曲，而当时对他来说，能够和偶像张信哲合作，是他们当时想

来自于 JS 逃生专辑当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创作，也加入到很多阿哲之前不曾尝试过的元素和曲风，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比如说李荣浩作曲的这一首《牡丹忧》，歌名呢为《牡丹忧》，其实是《儿行千里牡丹忧》的谐音梗。而编曲当中还特别邀请了京剧老生费扬来演唱了一段京剧《三家店》的选段，再配合阿哲细腻的声线，共同诉说了对母亲无尽的爱。

我们再来听听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也在星光会的榜单当中留下连续再榜三周的好成绩。这首歌曲的歌名呢，脱胎于我们熟悉的《为爱痴狂》，而汪苏泷在作曲过程当中也力求做到作品的创新，同时也兼顾到了老歌迷的情怀。但不得不说的是，刘若英的唱腔和感受还是有些变化的，变得有些成熟的岁月感。来吧，让我们把时间继续往回推，重温一下20多年前的刘若英，来听到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

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一首翻唱曲目，这个版本是由诗人程来填词，也映衬出了刘若英当时孤单到近乎卑微的心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奶茶刘若英的形象定位就是一个总是在成全别人的幸福，而把自己退回到了新的角落，永远卑微的远远祝福着对方，一直一个人孤单生活在都市丛林当中的温柔女子。而刘若英呢，在这样的抒情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些释放，伍佰也帮奶茶写了最初的地方。那个时候伍佰的创作才华早已得到众多明星的赏识，而刘若英的绰号叫做奶茶，这次奶茶写的最初的地方也是生活当中日常可以见真章的一种音乐梦想。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好，继续来听一下庾澄庆。庾澄庆推出了第六张专辑《管不住自己》，由福茂唱片来发行。庾澄庆呢自己则是单纲制作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台湾乐坛，国际唱片业是纷纷入驻，而台湾的本土艺人也开始纷纷流行去海外录音。庾澄庆呢在这其中是比较早的一个艺人。在这个大环境背景之下，他从美国带来一张半成品的专辑回来，就是这一张《管不住自己》。来听一下同名的主打单曲《管不住自己》。

庾澄庆管不住自己，相比同时期的中文流行乐坛，而哈林呢更加注重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反而在文字表达方面小相对差那么一点点。这张专辑里真正在美国制作的只有三首，分别是《不敢停止想你》、《I Can't Stand Still》以及《准备好了没有》，风格呢都是偏摇滚一点点，而剩下几首呢则是以 R&B、Funk 为主，曲风非常多元。庾澄庆自己绝对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歌手和音乐人，起码谈及哈林，不应该只有《情非得已》或者《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有接下来的这一首《不敢停止想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之旅。我国目前保存最好的草原是哪个呢？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大兴安岭以西，因为呼伦湖、贝尔湖而得名，地势东高西低，海拔呢在650到700米，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千米，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四大草原之一，也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草原，有牧草王国之称。呼伦贝尔草原呢四季分明，也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年平均温度呢是0摄氏度左右，无霜期呢在85到155天，温带大陆性气候，属于呢半干旱。

0: 湿，年降水量在250到350毫米左右。气候总体特征呢是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年温差、日温差比较大。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一片没有污染的绿色的净土，出产的肉、奶、皮、毛等畜产品备受国内外的消费者青睐，连牧草啊也大量的出口日本等国家，它是中外闻名的旅游胜地。神奇的阿尔山天池是怎么形成的？又有哪些神奇之处呢？阿尔山天池位于阿尔山市东北74千米的天池岭上，东西长45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为13.5公顷，是阿尔山第二大火山口湖。天池是阿尔山国家地质公园内最具特色和最具代表性的火山遗迹，约形成于距今20万到30万年，由火山喷出物落在喷火口周围，形成了一道环状的围墙，中间形成圆形的凹坑，多年积水而成。海拔呢在1332.3米，低于吉林省长白山天池和新疆天山天池，位居全国第三。阿尔山天池呢有许多神奇的地方，这神奇之一呢就是久旱不枯，久雨不溢，甚至水位多年不升不降。神奇之二呢，就是天池的水没有河流注入，也没有河道泄出，一泓池水却洁净无比。神奇之三啊，就是距天池不远的姊妹湖丰产鲜鱼，而天池呢却没有鱼。这神奇之四啊，就是深不可测。阿斯哈图石林是怎么形成的呢？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大兴安岭山脉的南缘，浑善达克沙地的东端，是三大地貌区的结合部，有塞上金三角之称。在这2万多平方千米的范围之内呢，汇集了草原、湖泊、林海、沙地、石林等多种自然景观，被称作内蒙古风光的百宝箱。克什克腾的阿斯哈图石林是处于大兴安岭余脉向西部草原过渡的地带，草原上群山呈现出典型的丘陵地形。阿斯哈图石林在这丘陵地带是显得极为突出的。第四纪冰川长期的精雕细刻，造就了阿斯哈图石林这一神秘独特的自然风光，具有华山之险峻、黄山之秀丽、泰山之雄奇。这里山连着山，峰连着峰，山山不同，峰峰各异。阿斯哈图石林风光秀丽，景色迷人，是举世罕见的冰石林。
1: 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境内的黄岗峰，是大兴安岭山脉的最高峰。黄岗峰的海拔高度只有2036米，准确地说，这座最高峰也只是一座线条柔和、坡度平缓的山岗。当地人习惯把它叫做黄岗梁。就在黄岗梁北面不远的北大山上，如同天外来客般矗立着一片奇特的石林。它们的奇特首先在于它们和这里的地貌格格不入，和大兴安岭上连绵不绝的浑圆山岗相比，它们就像是被从其他地方搬到这里来的，像是陈列在山脊上的一组工艺品。地球上像这样的石林地貌并不罕见，比如中国云南的路南石林。但路南石林是一种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是雨水侵蚀石灰岩所制造出来的。

喀斯特石林都是成片的存在，并不会选择特定的位置，而北大山上的石林全部矗立在山顶上，沿着山脊线非常有规则地呈线性排列，并且组成这些石林的岩石全部是坚硬的花岗岩，而不是容易被雨水侵蚀的石灰岩。

0: 当地人把他们称为阿斯哈图石林。阿斯哈图，蒙古语的意思是险峻的岩石，但实际上这个名字的诞生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是为了开发旅游而特意命名的。以前当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的时候，这些石林被当地人称为阎王喇子。喇子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方言，一般用来称呼杂乱和耸立的岩石。阎王喇子足以表达人们在荒野中猛然面对这些巨人玩偶般森然挺立的石头时心中的那种敬畏。
1: 内蒙古境内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是哪个呢？内蒙古的境内啊，距北京最近的沙漠是库布齐沙漠。库布齐呀、是蒙语，意思是弓上的弦。库布齐沙漠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北部，西北东三面均以黄河为界，地势呢南部高，北部低，南部为构造台地，中部为封城沙丘，北部啊是河漫滩地。库布齐沙漠总面积呢约145万公顷，流动沙丘约占61%，形态呢是以沙丘链和格状沙丘为主的，属于温带干旱半干旱区，气温高，温差大，气候干燥，年大风天数在25到35天。东部呢是属于半干旱区的，雨量相对较大，西部属于干旱区，热量丰富。中东部呢有发源于高原北侧的季节性川沟十余条，沿岸土壤肥力较高。西部呢地表水少，水源缺乏，仅有呢内流河沙日摩林河流向西北消失于沙漠之中。沙漠的西部和北部啊，因为地靠黄河，地下水位比较高，水质较好，可供草木生长。有塞外西双版纳之称的是哪个地方呢？黑里河倒叙沟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宁城县，河北省承德县、隆化县三县交界地带，地属燕山山脉七老图山支脉。倒叙沟内啊，流水潺潺，瀑布迭起，烟波浩渺，景色大有黄山之奇，庐山之秀。有人呀、曾这样赞美道：倒叙沟里几多泉，汇流成溪更甘甜，奔腾东去济沧海，堪称辽河第一源。除此之外呢，倒叙沟更是一个动植物的王国，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和美丽，有塞外西双版纳之称。我国城市当中最大的天然草原园区在哪儿呢？我国城市当中最大的天然草原园区呢，是塞罕塔拉生态园，位于包头五个城区之间，总面积770公顷，其中林地呢占到150公顷，草地500公顷，南北长约4.1千米，东西宽约2.2千米，海拔1034到1058米，是全国城市当中最大的天然草原园区。园区的地下水位是比较高的，而且大部分呢是天然草滩，生长着大量的杨树和柳树。每当夏季来临，园区的水草肥美，置身其中

0: 约100米，长约200米，坡度呢是45度，坡壁弧度呈半月形，是一个巨大的响沙回音壁，所以呀、称作响沙湾。2011年啊，响沙湾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了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当你举步沙上，或者是从沙峰上顺坡坐着往下滑行，脚下伸下的沙子就立刻作响，轻则像奏乐蛙鸣，天地间回荡着悦耳的交响乐；重则如击鼓或飞机、火车的轰鸣，空气为之颤动，声响四处传播，顺风处声音更大，令人惊喜而欢呼。这当天气干燥的时候啊，涓涓的细沙从坡上缓缓地流下，即使人不滑沙，手不拨沙，也会听到嗡嗡的沙响声，充满了神秘的色彩。那关于响沙湾的沙子为什么会响，有以下的这几种说法。第一呀、就是必须在晴天，沙坡的表面15厘米左右的沙子干透之后，沙子才会响。第二啊，沙子必须是在受到了震动之后才会响。第三呢，就是将这里的沙子移到其他的地方，3个月后呢，就不会再响了。可见呀、响沙跟日照、还有湿度啊、震动啊、磁场等等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但是呢，造成响沙之响的确切的科学的原理是什么呢？也是有待物理学家、地质学家们来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够揭开神秘面纱的。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一星紫砂壶，金玉之宝，泥与火相遇交融的艺术。在中国千百种茶壶中，一星紫砂壶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素有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之说。紫砂壶为什么如此珍贵？为什么说它富含文化底蕴呢？紫砂陶制作技艺是选用产自宜兴的一种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的紫砂泥料为原料，采用上百种自制工具，经过打泥片、拍打深筒、镶接深筒或镶接与雕塑结合等步骤，最终完成陶制品的制作技艺。1976年，宜兴羊角山古窑遗址出土了大量紫砂陶残器，经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南京吴京墓出土紫砂提梁壶一件，它的紫砂造型、制作技艺和羊角山宋窑残器的拼附件对比完全一脉相承。唐代以前，茶器与食器不分，随着饮茶风气更为普及，茶器日趋精巧。唐代末年出现了最理想的茶饮器具紫砂壶，也就是以紫砂泥为原料，经过手艺人精心制作，壶的颜色呈现紫红色，质地细柔，造型古朴典雅。宋代的紫砂壶已在文人中广为使用，大诗人欧阳修曾诗云：喜共紫瓯饮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诗中的紫瓯就是紫砂壶。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先有董翰、赵良、元畅、石鹏四大家，既有石大宾、李仲芳、徐有泉三大家，其中以石大宾最负盛名，其制壶技法一改早期制法，完全改用锤片、围圈、打深筒的成型法和泥片相接成型法，是紫砂技艺上的一大飞跃。明末至清朝雍乾年间，也就是十七

0: 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初期，紫砂工艺向装饰纹样、花样图案造型发展。明末向圣思所作陶杯现在藏于南京博物院，制作技巧精细，形象完善，结构鲜密。这一阶段最突出的代表为康熙晚期的陈明远，作品以技巧精湛和创意独特见称。从宋代后期到明代，宜兴紫砂生产逐渐崛起，并很快成为中国的紫砂器生产中心。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宜兴始终独领中国紫砂壶制作之风骚。宜兴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地处太湖之滨，唐代已是著名产茶基地，许多名茶年年进贡，供宫廷上下享用。在宜兴很早就出现用丁山和蜀山的泥土制作饮茶的紫砂壶。江苏省宜兴市陶瓷博物馆馆长周晓东说，
1: 随着历史的变迁，战争的影响，我们这个丁蜀镇在明代中晚期形成了我们江南地区的一个制陶中心。那么就地取材嘛，就开发利用我们的青龙山、黄龙山的原料，在这个古老山脉里边埋藏了几亿年的一种特殊的矿土，我们称为甲泥和柏泥，被我们制陶人发现并开始利用，我们称为紫泥、红泥和绿泥，这就是我们的紫砂土。
0: 据名人周高启的《杨倩明葫芦》一书记载，明代嘉靖制紫砂器艺人宫春的出现，把中国紫砂器推进到一个崭新境界。宫春本名贡春，据考证，他少时是江南文人吴一山的伴童。当吴一山在金沙寺读书的时候，他常常偷闲习艺，私访金沙和尚，精陶细土，勤于折捏，终成大家。宫春成为宜兴紫砂制作的一代宗师后，他的作品被称为宫春壶，当时即有宫春之壶胜于金玉之美称。从此宜兴紫砂器生产发展迅速，百品竞新，名家辈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成品以明壶为代表，紫砂器内外一般都不失釉彩，以纯天然质地和肌理为美。紫砂明壶造型千姿百态，有朴朴实实用的外形，也有奇巧怪异的形制，总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类：几何形、自然形，也就是花塑器、金纹器及水平壶和茶器等。在紫砂明壶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几类壶式都有制造，但每个时期的主流又有所偏重，形成了当时的紫砂陶壶艺术风尚。紫砂陶制作艺人经过长期探索，创造了陶刻、镶嵌、包锡、包漆、泥绘、粉彩、彩釉、珐琅彩、描鱼、浮雕、镂雕、角泥、模印、贴饰等一系列装饰技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陶刻，它集诗文、金石、书画、篆刻艺术与紫砂制作技艺于一体，结合完美，恰到好处，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标准完全相符，尤其与文人阶层的审美情趣高度吻合。因此紫砂技艺一直拥有实用和艺术鉴赏的双重特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鲍志强说，
2: 要成为一个紫砂壶的高手，第一个，作品必须要有民族性；第二个，作品必须要有时代性；第三个，作品必须要有个性。
0: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是极具审美和使用双重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技艺流程、器物造型、装饰、使用及审美理念具有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体现着东方民族工艺的高潮智慧，是独一无二的高端民间工艺。2006年5月，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传统技艺类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宫廷紫砂研究专家于富春说，
3: 宜 星的紫砂有一个

大自然的造化之美，是承载了一个地质地貌啊，还有一个陶艺美学，还有一个茶文化，还有一个文人绘画，就多种这个文化概念、文化理念都包含在里面。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

0: 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1: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0: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贝州州衙都头

双刀文三喜是一个狠毒的角色呀。一看窦宪娘非武力可以征服，于是呢，这文三喜就开始挟持人质了，把刀就架在了窦宪娘舅舅的梗嗓咽喉啊，数三个数，如果你还不放下兵器，我就把人给杀了。一、二、三，这文三喜啊，数数数的速度还挺快的，三个数一数完，窦宪娘他还没有经过这事儿呢，什么时候碰见过自己亲属被别人刀压梗嗓咽喉来要挟自己？所以呢，窦宪娘一时一愣，没有把掌中方天画戟给扔了。文三喜冷笑一声，既然如此，别怪我手黑心毒，一刀一拉就把窦宪娘的舅舅割了喉了，血喷出多远去啊，扑通，脑袋一偏，当时就死在这囚笼之中了。哎，这下子可把窦宪娘的镜子给疼坏了呀，往死尸上一扑啊，当时放声痛哭啊，当家的呀，当家的呀。文三喜把手中这把刀啊往旁边囚笼上这么一搁，伸手又从旁边一个土兵手里啊拿过来一杆长矛，然后往笼子里窦宪娘的镜子身上一指，窦宪娘，我再给你仨数，赶快放下你的兵器，不然的话你这镜子呀也得死在我枪下。一、二、三，哎呀，窦宪娘一看舅舅死了呀，窦宪娘心如刀绞啊，舅舅对自己太好了，可以说从小啊看着自己长大的，没想到惨死在自己眼前呢。舅舅啊，噗，一晃掌中方天画戟，连斩两人呢。文三喜一看呀，还不放下兵器，哎，行，三，噗，往这笼子里一捅着大枪啊，一下子把窦宪娘的舅妈，也就是他妗子，给刺死在他舅父身边呢。这两口子成一个笼子，一下子给扎死了呀。这一下子呀，可把窦宪娘的老爷老娘给疼坏了呀。哎呀，儿啊，儿啊，儿媳呀，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老两口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儿子死了，老两口啊傻那儿了，等儿媳妇死了，老两口这才反应过来呢，在这笼中是放声痛哭啊，儿啊，儿媳呀，啊，曹氏夫人呢，眼前这么一黑呀，一咬牙，县娘，赶紧走，别管我们，赶紧走。嗯，文三喜一看，老家伙，他蹭一下子，拿着枪，又窜到两位老人的笼子前。窦宪娘，我再给你仨数，你放不放兵器？不放兵器，这两个老家伙也甭想活。一、二、三，啊，我不放，不不。窦宪娘呢，又劈死几个当差的呀。文三喜一咬牙，行嘞，啊，不不，哎，两枪，窦宪娘的老爷老娘双双死在囚笼之中啊。老爷，窦宪娘眼前一黑，摇三摇，晃三晃，差一点没从马上栽下来呀。呀，文三喜一看，好狠的妮子呀！啊，既然这样啊，好，我再给你点疼，把那俩孩子给我拎来。是，手下有当兵的呀，过去，由打俩奶妈手里呀，把窦建德那一对炮声，就孪生的那一对儿子，给夺到了手中啊。奶妈不给，不给不行啊，硬抢一台要去你的。

奶妈呀瞪倒在地，夺过来就递给这文三喜了。文三喜一手一个，他把大枪也放下了，抓起俩孩子啊。曹氏一看，曹氏一个人呢站在一囚笼之中啊，这俩孩子由于未出墙包，一生子不到呢，所以把他们关到木笼没法关，只能啊让俩奶妈给抱着。温三喜抢到手中，一手一个把这孩子举起来了，孩子哇哇大哭，受了惊吓。曹氏一看，姓温的，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做事这么绝呀？你放了我的孩子，放了我的孩子。窦宪娘在马上一看，哎呀一声，温三喜，你把我弟弟放下，你把我弟弟放下啊。这温三喜啊那真有点变态啊，把这孩子举起来。窦宪娘，我告诉你，你再不放下你的兵器，这俩孩子保不住你，信不信？嗯，我数三个数，你放不放兵器就看你的了。一、二、三，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次啊，窦宪娘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看出来了，这个文三喜啊，那是个灭绝人性之人呐、啊。真的是心黑手毒，说得出办得到啊。窦宪娘一看自己弟弟又被举起来了，你说说，对这个刚刚成人的小姑娘，那她见过多的世面呢？她当时啊一下子也失智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了。你刚才听你娘的话赶紧跑多好啊，可现在只能听人家的吩咐了。窦宪娘烫来来来来来来，把大戟一扔，别伤害我弟弟，把他们放了，我跟你们走。哼哼，早这么说多好，绑起来。一声令下，削刀手吕四指挥着手下的兵啊，拿着长矛敌住了窦宪娘，把窦宪娘由打马上拽下来，妈肩头鲁二臂就用绳啊把窦宪娘给捆了。温三喜狞笑着吩咐一声，把这舅舅和这镜子那笼子打开，把这两具尸体扔后面马上去，把这小妮子呀我关在这笼子当中。那当兵的呀把窦宪娘推推搡搡就推到这笼子旁边了，笼子打开了，把窦宪娘的舅舅镜子由打里面拎出来，扔到后面一匹马上。哎呀，好惨呐、啊、还往下滴着血呢。窦宪娘现在已然泣不成声啊，人家推着她想把她装到笼子里头。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听到远处又响起了马挂銮铃声响啊，住手住手。飞驰过来十余匹马，眨巴眼之间就到达近前呢。当时啊这温三喜手中还拎着窦建德俩儿子呢，这儿子哇哇大哭，还没有等放下呢，一看又有人来了。温三喜又嘱咐啊，赶紧的拉开阵势御敌。这些当差的呀又把阵仗拉开了。曹氏夫人呢、啊、忍着伤痛把发髻一甩，使劲的扭过脑袋来这么一看，哎呀，就见呢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坐着一人呢，非是别人，正是窦建德。窦建德身后带着十来匹马，那都是他的手下亲随呀。咱没说吗，窦建德去外地办事呢，事情办得很顺利，办完了都又怕呀，那来不及多想了，赶紧带着手下这十来余骑在后面就追呀，拼命追赶。追到此地离多远，就看到这温三喜手下那当兵的推推搡搡推那么一个小姑娘，那当爹的能不认得自己女儿背影吗？一看就知道不好啊，住手。他一边喊一边催马来到近前呢、啊、到这里一看，那笼子

当中思量，正是自己的岳父岳母啊。那马背上驮着两具尸体，那是自己的内弟媳呀。这文三喜手中还拎着俩孩子，哇哇大哭，正是自己的孩子。那推推搡搡的，正是自己的姑娘窦宪娘啊。你，这是窦建德呀，把掌中大刀往前一举，指着文三喜，你赶紧把我孩子放了，这是何意？我窦建德到底犯了什么法？犯了哪律哪条？即便是我犯了法，我的家人也罪不该死啊！即便是他们罪该万死，那也不该死在你手里呀！你一个小小都头，有什么权利在这里滥杀无辜啊？文三喜一看，哎呀，窦建德呀，太好了，本来呀，我们想着是将你们全家一网打尽，但是呢，也考虑呀，你这个人呢，稍微还有点能耐，就趁着你不在家，我们呢，先把你家人呢给抓住，然后再说抓你的事儿。可没想到啊，抓你这时间提前了，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至于你法犯哪条，罪犯哪律，这一点我不知道。你跟着我到郡衙见郡守大人，郡守自然会告诉你，我是个抓差办案的，只管把你带过去。如果你现在放下兵器，你不难为我，我也绝对不会难为你。我派人把你绑了，你身后这些人呢，我也可以不过问，他们该走走，因为他们呢不是你的亲属。但如果你就像你姑娘窦宪娘开始那样，非但不服绑，而且武力拒捕，伤了这么多的差官，伤了这么多的兵士，那讲不了说不清。上峰给我传达的，我可拥有先斩后奏之权，到那时别怪我心狠手黑呀。窦建德，下马受俘吧，把兵器放下吧，我也给你数仨数，看见没，你这一对儿子在我手里，如果三个数数完你还不下马受降，休怪我了，你这一对炮声啊，估计要比你早一步到阴曹地府报道啊，听明白没？这招多损呢、威胁完了窦宪娘，来威胁窦建德呀。曹氏夫人一听，曹氏啊，在这囚笼当中就喊上了，相公啊，你赶紧走，你不在这里他什么招也使不出来呀，别管我们娘们，赶紧走。那窦建德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呀，哪能舍弃家人呢？夫人，你不要害怕，为父我马上救你出来。狗贼呀，赶紧把我儿女夫人放了，否则的话我姓窦的要把你碎尸万段。咦，哟，人家开始数数了，你给我放了。二，狗贼，我看你敢。三，啊啪，这文三喜呀，那真够狠，把右手这孩子往旁边的黄土地上使劲一灌，脑袋冲下。那孩子才多大呀，咱说了未满一岁呀，那受得了这么一灌吗？小脑袋被抡到地上，那当时啪的一下，这孩子刚才呀哇哇大哭啊，一下子没音了，让这文三喜一下子呀给灌死了。我的儿，哎，曹氏夫人疼的呀一口气没上来，当时就昏死在这囚笼之中啊。窦宪娘啊的一声，弟弟，想扑过去，被这官兵啊死死的给拉住了啊。窦建德也觉得眼前一黑呀，他没想到这个当差的能够这么狠呢、连孩子都不放过呀，一看自己儿子惨死在自己面前，那这个打击太大了，他这马上一晃啊，
幸亏自己手下之人赶紧的给扶住了。大哥，大哥，窦建德一摆手，那意思你们什么都别说。窦建德恨的呀，拿钢刀一指，狗贼，你有本事今天杀了我全家，你杀了我全家，我窦建德灭你三族。窦建德说这话的时候咬着后槽牙根说的，嘎巴嘎巴的，让人听了是不寒而栗。温三喜也是一阵呐，但随即这个杀人魔王又把左手这个孩儿给高高举过头顶，两只手捧着呀。嘿嘿，行道的，我不怕你以我三族啊，我就怕你啊没这个时间了。赶紧放下你的刀，放下你的刀，这孩子我不杀，不放下我再数仨数，这个孩子跟那个孩子是一样的下场啊，听见没有？一，他又开始数数了。窦宪娘急的呀，弟弟弟弟，他光喊弟弟，窦建德手里抓着钢刀浑身颤抖，这心里头在不断的交锋啊，他也矛盾的，难道说眼瞅着自己孩子惨死在温三喜手上吗？但如果自己真的放下兵器了，自己一家人看这意思也活不了啊。哎呀，要么说呀，拿人质来威胁人呢，这招最损了。当时啊，窦建德脑袋嗡嗡作响，一片空白呀，手下人恨的牙根咬断，但是也没辙呀。二，喊到二的时候，这窦建德大刀就握不住了，就有点想往下扔了。三，这三字一说出来，那曹氏夫人醒了呀。啊，曹氏夫人一睁眼一咬牙呀，相公啊，夫君，你赶紧走，我们娘儿几个今天哪都死在这里，只要你活了就可以给我们报仇啊。孩子没了以后再生，但是你要被他们抓过来，咱全家都没命啊，赶紧走。这曹氏夫人呢，你别看是个女的，还真有大丈夫的果决呀，就这一生可把这文三喜给气坏了。文三喜用眼一瞪啊，这娘们儿啊，留他何用？他向吕四一歪歪嘴，给我宰了是。吕四往旁边一伸手，也拿过一杆枪，冲着这曹氏夫人锁在囚车里面扑一下子。曹氏夫人惨叫一声，当时脑袋一耷了，也气绝身亡了。啊，夫人！窦建德血贯瞳仁呐，浑身颤抖，他真有点不知所措了。哼哼，温三喜说：“窦建德，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放不放手下钢刀下马受俘？如若不放，他把力气灌在双臂之上。”把孩子高高举起，这孩子哇哇大哭啊，哇哇哇。窦建德一看，窦建德哗楞，怎么呢？把钢刀刃朝上，然后呢，这刃就朝着自己哽嗓咽喉。狗贼呀，有什么罪过？我窦建德一人承担，你不是要抓我吗？不用你费力，我自行了断。窦建德的意思，我自己给我自己刀，我把自己杀了呀，那你总不能再难为我的儿女了吧？即便是那时候你再难为，反正我也死了，我也看不到了，也不受人间这个伤害了，我也能在阴间呐，跟我这一家妻儿团聚了呀。窦建德就想了这么一招啊，所以拿着刀往自己哽嗓咽喉就扫过来了啊！砰！后面他的弟兄啊，
把这刀转呀、刀杆的给抓住了呀。大哥，大哥你。

不能徇私短见，你不能徇私短见，放手，放手！他们在这一争执，文三喜一愣啊，呀，文三喜没想到啊，这窦建德居然想出这么一招啊，嘿嘿，看来呀，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还得逼你一逼呀、啊，要么你被我擒住，要么你自己自杀，我也算完成任务。你死了，那你这股子势力就没了呀。所以文三喜又摇了摇这个孩子，这孩子哇哇这么一哭。文三喜说：“窦建德，你赶紧的把刀给我放下，不然我现在就扔孩子了。”哎呀，窦建德说：“你们闪开，我一死了之，我就没有痛苦了，大哥，我们不能让你死。这边要扔孩子，这边要死，这边不让死。”窦宪娘急得哇哇大哭啊，爹呀，哎，爹爹，哎呦，当时是极度紧张啊。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啊，住手！这文三喜吓一跳啊，赶紧的抬眼一看，哎呦，就见有打旁边的树林当中啊，驶出了一队人马呀。文三喜吓一跳，他以为啊是窦建德的人呢，但仔细一看，啊，文三喜呀、啊，这心放下半拉。怎么呢？一看呢，这群人马穿着的是大隋官兵的军衣号坎，拿着兵刃器械，那也是大隋统一的。一看呢，就是统一制式的，那不是说绿林强盗啊，长的短的，哎，什么都有，这都是统一规格的。连战马一看呢，那这都是朝廷的军马呀，所以这伙人呢一出来，文三喜这心放下半拉。那半拉为什么会放下呢？因为文三喜不知道这伙官兵是哪来的，为何出现在这里，又为何让自己住手，所以文三喜这个孩子呀就没往下摔。窦宪娘一看人家随兵又增援了，窦宪娘哭着仰天长叹：“天哪，你这是要灭我们窦家呀！”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两个人在石室之中出狱，都非常的惊奇，互相问着对方是怎么来的。没办法，眼见情人就在对面，一定要哥哥和妹妹相称，这岂不是天下间最难过的一件事吗？外边送上了一碗红烧肉和十个馒头，两个人一思量，嗨，想要害他们早就害了，这毒是不可能放了。段誉一面吃一面说道，你不用担心，伯父和爹爹定会来救咱们，南海恶神叶二娘他们武功虽高，未必是我爹爹的敌手，我伯父倘若亲自出马，那更如风扫落叶，定然杀得他们望风披靡。穆婉清道，
1: 哼，他不过是大理国的皇帝而已，武功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不信他能敌得过那青袍怪人，他多半是带领几千铁甲骑兵攻打进来。
0: 段誉连连摇头道，不然不然，我段氏先祖原是中原武林人士，虽在大理德国称

0: 兄弟绝不敢忘了中原武林的规矩，倘若仗势欺人，以多为胜，大礼断士，岂不叫天下英雄耻笑？穆婉清道：“
1: 原来你家中的人做皇帝、王爷，却不肯失了江湖好汉的身份。”
0: 段誉道：“我伯父和爹爹时常言道，这叫做为人不可忘本。”穆婉清哼了一声道：“
1: 呸！嘴上说的仁义道德，做起事来就卑鄙无耻。你爹爹既有了你妈妈，为什么又对我师父不起？”
0: 段誉一怔道：“哎，你怎可骂我爹爹？我爹爹不就是你的爹爹吗？再说，普天下的王公贵胄，哪一个不是有几位夫人？便有10个8个夫人也不打紧呢。其实，方当北宋年间，北为契丹，中为大宋，西北西夏，西南吐蕃，南为大理。大宋皇帝三宫六院，后宫三千，那不必说了。其余四国王公，除正妻外，无不广有姬妾，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就算次一等的公侯贵官，也必有姬人侍妾，自古以来，历朝如此，世人早已视作理所当然。穆婉清一听，心头升起一股怒火，重重挥掌打去，正中他右颊，啪的一声，清脆响亮，只打得他目瞪口呆，手中咬去了一半的馒头也掉在了地下，直到，
1: 你，
0: 穆婉清怒道：“
1: 我不叫他爹爹，男人。”多娶妻室就是没良心，一个人三心二意便是无情无义。
0: 段誉抚摸着肿起的面颊，苦笑道：“
2: 我是你兄长，你做妹子的，不可对我这般无礼。”
0: 穆婉清胸中欲怒难宣，挥掌又打了过去。这一次，段誉有了防备，脚下一错，使出凌波微步，已闪到了他身后。穆婉清反手一掌，段誉又一躲开，时势不过丈许见方，但凌波微步，委实神妙之极。穆婉清出掌越来越快，却再也打他不到。穆婉清越加气恼，突然哎呦一声，假意摔倒。段誉惊道：“啊，怎么了？”俯身伸手去扶，穆婉清软洋洋地靠在他身上，左臂勾住他脖子，蓦地里手臂一紧，笑道：“
1: 哼，你还逃得了吗？”
0: 右掌啪的一声，清脆之极的在他左颊上打了一掌，段誉吃痛，大叫了一声：“哎呦！”突觉丹田中一股热气急速上升，霎时间血脉喷张，情欲如潮不可遏制，但觉搂在怀里的姑娘娇喘细细，幽香阵阵，心情大乱，便往她唇上吻去。这一吻之下，穆婉清当时全身酸软，段誉抱起他身子往床上放落，伸手解开了他的一个衣扣。穆婉清低声道：“
1: 你是我的亲哥哥呀。”
0: 段誉神志虽乱，这句话却如晴天一个霹雳，啪啦！一呆之下，急速放开了他，倒退三步，双手左右开弓，啪啪啪啪，重重的连打自己四个嘴巴，骂道：“该死，该死，该死！”穆婉清见他双目如血，放出一光，脸上肌肉扭动，鼻孔不住一张一缩，惊道：“
1: 哎呀，段郎，食物里有毒，咱俩着了人家道。”
0: 啊！段誉这时全身发热，犹如在蒸笼中为人蒸背相似。听得穆婉清说食物中有毒，反而一喜，
2: 原来是毒药迷乱了我本性，只想对婉妹做乱伦之行，倒不是我枉读了圣贤书，突然丧心病狂如禽兽一般。
0: 但身上委实热得难受，将衣服一件件的脱落，脱到只剩一身单衣单裤，便不再脱，盘膝坐下，眼观鼻，鼻观心，强自克制，心猿意马。他自服食了芒果猪蛤，本以万毒不侵，但红烧肉中所混的并非伤人性命的毒药，而是激发情欲的春药。男女大

0: 欲，人之天性。这春药只是激发人人有生俱来的情欲，使之变本加厉，难以自制。莽古朱蛤能除万毒，这春药却非毒物，莽古朱蛤对之便无能为力了。穆婉清亦是一般的烦躁炙热，到后来忍无可忍，也除下外伤。段誉叫道：“你不可再拖，背脊靠着石壁，便可清凉些。”两人都将背心靠住石壁，背心虽然凉了，但胸腹四肢头脸相景却没一处不是热得火滚。段誉见穆婉清双颊如火，说不出的娇艳可爱，一双眼水汪汪的，显然只想扑到自己怀中来。他想，此刻咱们决心与药性相抗，但人力有时而尽，倘若做出乱伦的行径来，当真丢尽了段家颜面，白死不足以赎此大罪。说道：“你给我一支毒箭。”穆婉清道：“
1: 啊，干什么？”
0: 段誉道：“我如抵挡不住药力，便一箭戳死自己，免得害你。”穆婉清道：“
1: 我不给你。”
0: 两人却均不知箭上的毒质其实已害他不死。段誉道：“
2: 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0: 穆婉清道：“
1: 什么？”
0: 段誉道：“
2: 我只要伸手碰到你身子，你便一箭射死我。”“
1: 我不答应。”“
2: 求求你答应了吧，我大理段氏数百年的清誉不能在我手里坏了，否则我死之后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
0: 忽听得石室外有声音说道：“
3: 大理段氏本来是了不起的，可是到了段正明手中，嘴上仁义道德，实则狼心狗肺，早已全无清誉之可言。”
0: 段誉怒道：“
4: 你是谁？”“
3: 胡说八道。”
0: 穆婉清低声道：“
1: 他便是那个青袍怪人。”
0: 只听得青袍客道：“
3: 穆姑娘，我答应了你，叫你哥哥变做你的丈夫，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必定做到。”
0: 穆婉清怒道：“
1: 你这是下毒害人，跟我求你的事有何相干？”
0: 青袍客道：“
3: 那碗红烧肉之中，我下了好大分量的阴阳和合散，服食之后，若不是阴阳调和，男女成为夫妻，那便肌肤寸裂，七孔流血而死。这和合散的药性一天厉害过一天，到得第八天上，凭你是大罗金仙也难抵挡。”
0: 段誉怒道：“
2: 我跟你无怨无仇，何以使这毒计害我？你要我此后再无面目做人，叫我伯父和父母终身蒙羞，我宁可死一百次，也绝不干那无耻乱伦之行。”
0: 那青袍客道：“
3: 我跟你无怨无仇，你伯父却和我仇深似海，段正明、段正淳这两个小子终身蒙羞，没面目见人，那是再好不过，妙极妙极。”
0: 他嘴不能动，笑声从喉头发出，更是古怪难听。段誉欲再辩说，一斜眼间见到穆婉清海棠春睡般的脸庞，芙蓉初放般的身子，一颗心砰砰猛跳，几乎连自己心跳的声音也听见了，脑中一阵糊涂，便想：
2: 婉妹和我本有婚姻之约，若不是两人同回大理

0: 恩寿关头，原只一念之差，你今日倘若失足，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连伯父和父亲也给你害了。当即大声喝道：婉妹，我是你亲哥哥，你是我亲妹妹，知道吗？你懂不懂？易经。
1: 穆婉清在迷迷糊糊中听他突作此问，便道：
2: 什么？什么易经？我不懂。
1: 段誉道：
0: 好，我来教你。这易经之学甚为艰深，你好好听着。
1: 穆婉清奇道：
2: 我学来干什么？
1: 段誉道：
0: 你学了之后大有用处，说不定咱二人便可凭此而脱困境。
1: 他自觉欲念如狂，当此人寿关头，千钧一发，要是穆婉清扑过身来稍加引诱提防，非崩溃不可。是一想到要教他易经，只盼一个教一个学，两人心有专注，便不去想那男女之事，说道：
0: 易经的基本在于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你知道八卦的图形吗？
1: 穆婉清道：
2: 不知道，烦死了。段郎，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1: 段誉道：
0: 我是你哥哥，别叫我段郎，该叫我大哥。我把八卦图形的歌诀说给你听，你要用心记住。前三连，坤六段，震养鱼，艮复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1: 穆婉清医生念了一遍，问道：
2: 水鱼饭碗的干什么？
0: 啊，这说的是八卦形状，要知八卦的含义，天地万物无所不包。就一家人来说吧，乾为父，坤为母，震是长子，巽是长女，咱俩是兄妹，我是震卦，你就是巽卦了。
1: 穆婉清懒洋洋的道：
2: 不，你是乾卦，我是坤卦，两人结成夫妻，日后生儿育女，再生下震卦、巽卦来。
1: 段誉听他言语滞色娇媚，不由得怦然心动，惊道：
0: 你别胡思乱想，再听我说。
1: 穆婉清道：
2: 你坐到我身边来，我就听你说。
1: 只听那青袍客在屋外说道：
3: 很好很好，你两人结成夫妻，生下儿女，我就放你们出来。我不但不杀你们，还传你二人一身武功，叫你夫妻横行天下。
1: 段誉怒道：
0: 到得最后关头，我自会在石壁上一头撞死，我大理段氏子孙宁死不辱，你想在我身上报仇，再也休想。
1: 青袍客道：
3: 你死也好，活也好，我才不理呢。你们倘若自寻死路，我将你们二人的尸体剥得赤条条的，身上一丝不挂，写明是大理段正明的侄儿侄女，段正淳的儿子女儿，私下通奸，遭人撞见，以致羞愤自杀。我将你二人的尸身用盐腌了，先在大理市上悬挂三日，然后再到汴梁、洛阳、临安、广州，到处去示众。
1: 段誉怒极，大声喝道：
0: 我段家到底怎样得罪了你，你要如此恶毒报复？
1: 青袍客道：
3: 我自己的事，何必跟你这小子说？
1: 说了这两句话，从此再无声息。段誉情知和穆婉清多说一句话，便多一分危险，面壁而坐，思索凌波微步中一步步复杂的步伐，昏昏沉沉地过了良久，忽想

0: 那石洞中的神仙姐姐比婉妹美丽十倍，我若要娶妻，只有娶的那位神仙姐姐，这才不枉了。
1: 迷糊中转过头来，只见穆婉清活色生香，娇媚万状，委实比那冷冰冰的神仙姐姐可爱得多，忍不住想，
0: 人死之后一了百了，身后是非如何能管得。
1: 转念又想，
0: 爹娘和伯父对我何等疼爱，如何能令断门一笑天下。
1: 忽听穆婉清道，
2: 段郎，我要用毒箭自杀了，免得害你。
1: 段誉叫道，
0: 且慢，咱兄妹便是死了，这万恶之徒也不肯放过咱们，此人阴险毒辣，比之玩弄小儿的叶二娘，挖人心脏的南海恶神更加恶毒，不知他到底是谁。
1: 只听他那青袍客的声音说道，
3: 哈哈小子倒也有点见识，老夫位居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便是我。
1: 镇南王府内堂之中，单产侯高升泰环抱钟万愁夫妇及秦红棉已离府远去。镇南王妃刀白凤挂念爱子，说道，
4: 皇上，那万劫谷的所在皇上可知道吗？
1: 保定帝段正明道，
5: 万劫谷这名字今日首次听见，但想来离大理不远。
4: 刀白凤急道，听他钟万愁之言，似乎这地方甚为隐秘，只怕不易寻找，玉儿要是在敌人手中久了，可……
1: 保定帝微笑道，
5: 玉儿娇生惯养，不知人间险恶，让他多经历一些艰难，磨练磨练，也未是没有益处。
1: 刀白凤甚是焦急，却已不敢多说。保定帝向段正淳道，
5: 淳帝，拿些酒菜出来犒劳犒劳咱们。
1: 段正淳道，
0: 是。
1: 吩咐下去，片刻间便是满席山珍海味，保定帝命各人同席共饮。大理是南比小邦，国中百族杂处，百夷族人数最多，镇南王妃刀白凤便是百夷人。国人受中原教化未深，诸般朝仪礼法本就远较大宋宽简，保定帝更为人慈和，只消不是在朝廷庙堂之间，一向不喜拘礼，因此段正淳夫妇与高升泰三人便入座下手相陪。饮食之间，保定帝绝口不提恃才事情，刀白凤双眉紧蹙，时而不知其微。黎明时分，门外侍卫禀道，
6: 报八司空参见皇上。
1: 保定帝道，
5: 进来。
1: 门楣掀起，一个又瘦又矮的黑汉子走了进来，躬身向保定帝行礼，说道，
5: 启奏皇上，那万劫谷过善人渡后，经铁索桥便到了，须得自一株大树的树洞中进谷。
1: 刀白凤拍手笑道，早知有八司空出马，哪有寻不到敌人巢穴之理，我也不用担这半天心了。那黑汉子微微躬身道，
5: 王妃过奖，八天时愧不敢当。
1: 这黑瘦汉子八天时虽形貌不扬，却是个十分精明能干的人物，曾为朝廷立下不少功劳，目下在大理国位居司空，司徒、司马、司空三公之位在朝中极为尊荣。八天时武功卓绝，尤其擅长轻功，这次奉保定帝之命探查敌人的驻足之地，他暗中跟踪钟万愁一行，果然查

0: 到了万劫谷的所在。保定帝微笑道：“
1: 铁石，你坐下吃个饱，咱们这边出发。”
0: 八天石深知皇上不喜人对他跪拜，对臣子爱以兄弟朋友称呼，倘若臣下过分恭谨，他反要着恼，当下答应一声，捧起饭碗便吃。他身材瘦瘦小小，滴酒不饮，饭量却大得惊人，片刻间便连吃了七大碗饭。段氏兄弟高生泰和他相交日久，自不以为意。八天石一吃完，站起身来，伸衣袖一抹嘴上油腻，说道：“
1: 臣八天石引路。”
0: 当先走出，保定帝段正淳夫妇、高生泰随后鱼贯而出。出得镇南王府，见楚谷、富珠四大护卫已牵了马匹在门外侍候，另有数十名从人捧了保定帝等的兵刃，站在其后。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1度，西北风3到4级。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求孙心切，老人苦思冥想出高招。
3: 这以后啊，家产怎么分，那得看谁能让他抱上孙子。
2: 为争家产，兄弟俩挖空心思出奇招。
3: 咱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啊还是赶紧琢磨琢磨怎么生儿子是正经的。
2: 瞒天过海，以假当真，最终他们能否如愿得到百万家产？生子大赛。
3: 这李全福啊今年快70岁了，年轻的时候吃过不少苦。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他跟老伴一块儿干了一家养猪场，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养猪场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红火，李全福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大老板了，荷包鼓了。可这李全福的烦恼啊却一点也没减，有一桩事儿啊一直压在他的心里头，这就是他都快70了，这还没抱上孙子呢。李全福呢有两个儿子，老大叫李守仁，今年40多岁了，他跟妻子结婚10多年了，生了3个孩子都是姑娘，就罚款没少交，愣是一个儿子都没生出来。老二呢叫李守义，由于忙着家里的生意结婚比较晚，3年前呢才娶了一个比他小了10多岁的媳妇儿。小两口结婚之后啊，一门心思的过着两人世界，一直呢没要孩子。这眼看着偌大的一份家业传到儿子这一代就断了，这李全福心里头啊怎么也放不下，他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就想着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这一天呢他把老大和老二一块儿叫了过来，拿出了一张纸递给了两个儿子。这老子有什么话当面不说，这还写了下来啊。这两个儿子赶紧接过来一看，这一看不要紧呢，两个儿子肺没气炸了。这张纸啊原来是老爷子写的他和老伴儿的遗嘱，在遗嘱中老爷子说了，这以后啊家产怎么分，不能看两个儿子谁表现好，那得看谁能让他抱上孙子，要是两个儿子都能让他抱上孙子，这以后家产一人一份。可是要是有一个儿子让他抱上孙子了，那个没给他生出过孙子来，这家产都要归那个让他抱上孙子的儿子，要是两个儿子都不争气，谁也没让他抱上孙子，那啥也别客气，这家产呢他老李要捐了，一分钱也不给这儿子。不但如此，李全福还说了，谁能让他先抱上孙子，这养猪场的生意他立马就交给这个儿子打理。两个儿子看了这个遗嘱心里这个气呀，赶紧劝老爷子，爸呀你就别闹了，这折腾什么呢，这传出去多让人笑话呀，哪有人家这样的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这老李脖子一扭，那可不行，我可不管你们说什么，我就管啊，这老李家不能断了根苗，你们两个要是谁也给我生不出孙子来，可别到时候看我翻脸，你们啊谁也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老爷子说的是斩钉截铁，两个儿子没办法，都回家去啊，赶紧去跟媳妇商量。这老大的媳妇一听就炸了，啥还生，我都给你们家生了仨了，这仨姑娘我这些年什么也没干了，你们家还想要儿子，再者说就算我想生那也得生得出来才行啊，咱俩这都什么年纪了，你爸呀这就是偏心眼儿，就是想把家产呢都给你弟弟，这可不行，我得找他们老两口说道说道去。这李守仁赶紧一把拉住了媳妇儿，哎呀咱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说什么呀，现在啊还是赶紧琢磨琢磨怎么生儿子

0: 正经的。第二天一早，李守仁带着老婆就上了县城的医院，不查不要紧呢，这一查，两个人的心呢彻底凉了。李守仁的老婆40多岁了，医生说她已经现在子宫有点萎缩了，再怀孕的机会啊基本没有了。
1: 听到这个结果，李守仁的心里凉了半截，不仅这一下彻底断了自己想要儿子的念想，而且还得眼睁睁看着所有的家产拱手让给弟弟。李守仁可不愿就此罢手，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李守仁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借腹生子。
0: 他跟媳妇说，从别人家抱一个孩子，假装是他们俩生的。这媳妇儿不放心呢，说这孩子还有假装是自己生的，这怎么假装啊？李守仁说，你别管，我呢有办法。这样，咱呀先找到一家怀了儿子不想要的，回头呢你就在家里装大肚子，等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就到外地去假装生孩子，回来的时候你把孩子一抱，保管啊天衣无缝。这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就真有人家怀了孩子就不想要了，还是个男孩？哪有那事儿啊？这呀，李守仁自己啊心里另有个算盘。李守仁这些年在外地跑猪场的生意，他有了一个情人，这媳妇儿生不出来，李守仁就打起了情人的主意。他想让情人给自己生个儿子，好继承这家产。李守仁的情人叫柳荷花，跟了李守仁2年了，听说了李守仁这个想法之后啊，他答应，但是他提出一个条件，说生儿子可以，不过呀，真要是儿子生下来了，你可得跟老婆离婚，跟我结婚。跟老婆离婚，这说的容易啊，这李守仁的岳父家可不是好惹的，两个大舅哥全都是一身的武艺。可是这也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所有家产都给了老二，不是吗？事到如今呢，没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吧。就这样，柳荷花怀孕了。李守仁眼巴巴等着，等到了4个月的时候，领着柳荷花到当地一家私立的妇产医院做了个检查，确定啊，柳荷花怀的是个儿子。李守仁这个高兴，真是老天开眼呐！他回到家之后，立马就告诉自己的老婆，装起了怀孕。这柳荷花的肚子啊，是一天比一天大。这李守仁老婆衣服下面藏着的枕头也是一天比一天大，眼看着预产期到了，李守仁带着老婆就赶到了柳荷花的家乡。他把老婆安顿在了酒店里，跟老婆说，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只等着孩子抱回来抱回家去就完了。医院里，柳荷花顺顺当当的生下了一个8斤多沉的大胖小子，这下把李守仁乐的。他带着柳荷花出了院，安顿好了，就和柳荷花商量，说：“老人呢着急想看孩子，我呢先把孩子带回去啊，给爷爷奶奶看一看。只要老两口认下了这个孩子，你进门啊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柳荷花信以为真，把孩子交给了李守仁。李守仁孩子一到手，立马就赶回了酒店，接着老婆就回了家。儿子李守仁抱着大孙子凯旋归来。这老李家是开了锅，李全福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这乡里乡亲的都过来道喜。这李守义的心里头啊却不是滋味，他的老婆也怀孕了，不过呀才5个月，看这架势，即便他生下来的也是个儿子，可是啊大哥已经抢了先了，这养猪场的生意以后肯定是大哥打理的。
1: 看到自己的计谋得逞，如今可以说是人财两得，李守仁心里自然十分得意。他开始盘算着，等过了这段时间，悄悄给柳荷花一笔钱作为补偿，从此两个人一刀两断，这件事情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可是李守仁却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计划，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他的美梦。
0: 谁呀？柳荷花啊。这儿子被李守仁抱走了1个多星期了，音信全无啊，这人家不会是留下了儿子不要他这个当娘的了吧？想到这儿，柳荷花不顾自己产后身体虚弱，连夜就赶到了李家。推开李家的大院门，柳荷花看见满院子挂着都是尿布，他心里一热，看来呀孩子是在这儿呢。他抬腿啊就往院里走，里屋的炕上，李守仁的老

0: 爸正脑袋上包着一个头巾靠在床上呢，他怀里抱着小婴儿，正用奶瓶给他喂奶。地下的李守仁呢，正在收拾孩子刚换下来的尿布。两个人看见冲进来的柳荷花都愣住了，看到这一幕，柳荷花也愣住了，不说是休妻再娶要迎我进门吗？这怎么自己的孩子抱到了他老婆的怀里？难道说这是要把他的孩子给他的老婆去养吗？柳荷花的心里难过极了，他冲上去一把扯下了李守仁老婆头上包着的头巾。你这个坏女人，孩子是你生的吗？你还包着头巾坐月子，这是我的儿子，你还给我。一边说，他一边冲过去撕扯着，想从李守仁的妻子手中把孩子夺下来。这李守仁的妻子呀，怀里揣着枕头装了好几个月的怀孕，这又大老远的把孩子接了回来，养了这么多天，在他的心里头啊，早就把这个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眼看着柳荷花来抢，他是紧紧地抱在怀里不放。楼下这一顿吵闹惊动了楼上的李全福还有李守义夫妻两个，大家赶紧到楼下来看个究竟。在众人面前，柳荷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出了事情的经过。这李守仁的老婆听着是怒发冲冠呐，她气急败坏地说：“好你个李守仁呐，你骗我说抱养一个孩子继承遗产，结果是让我给你养你和情人生的孩子，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离婚。”这柳荷花也是不依不饶：“我跟你说，李守仁，要不是你说休妻再娶让我进门，我凭什么给你生儿子？今天咱们把话撂在这儿，你要是不跟你老婆离婚，你以后啊休想见到儿子。”李全福是气得脸色铁青，他一抬手周了桌子，然后指着李守仁说：“我没你这么个儿子，你休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分钱。”然后他伸手又一指在床上哇哇哭着的孩子说：“这个来路不明的孙子我不认，我告诉你从哪儿来，你给我抱回哪儿去。”一听这话，李守仁急了：“这孙子已经生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啊？这要不是你哭着喊着要抱孙子，怎么会闹到这一步？白纸黑字你遗嘱都写了，今天你又说一分钱也不给了，让孩子从哪儿来抱哪儿去，这可不成。”这是啊，这李全福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赶紧让他抱上孙子，可是写下了遗嘱，说谁先把孙子生下来，这不但家业至少得一半，而且啊还会给他养猪场的经营权。现在这大儿子闯了祸，李全福说遗嘱不算数了，孙子他不认，这行吗？这个遗嘱是李全福立的，在他没死之前呢，他就有权利更改。现在大儿子闯出这样的祸来，老人说了遗嘱这话不算数了，财产要重新定，这在法律上啊是有依据的。这边李守仁是焦头烂额，那边李守义可是幸灾乐祸。哎呀，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啊，自己生不出儿子来，居然想了这么一个主意，让情人生一个冒充是老婆生的，你也不想想，人家亲妈不得找你拼命啊。这高兴归高兴啊，李守义自己的心里啊也在打鼓，他的老婆怀孕了不假，可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啊。你别看老爷子现在气头上说李守仁的那个儿子啊他不认，可是如果有一天自己生出来的要是个姑娘，这保不准这重男轻女的老子又变了卦，说大哥那个也算是嫡亲的长子，这可怎么办呢？到那时候啊，自己可不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想到这儿啊，第二天一早，李守义带着老婆就进了城，他托了人找到了一家私立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田明，一个大大的红包送上。田明立即眉花眼笑的对着 B 超机是一顿看，看到最后，田明斩钉截铁的对李守义说：“儿子，你放心吧，这个肯定是儿子。”李守义不放心呢，又盯着又问：“大夫啊，你可看准了，我们家可是必须得生儿子。”田明说：“放心吧，啊，到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啊，你就到我的医院来生，我保管给你一个大胖小子。”
1: 有了医生的这番话，李守义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现在哥哥已经失去了父亲的信任，看来养猪场的生意早晚都是归自己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儿子出生了。那么李守义能够顺利地得到这一切吗？
0: 转眼间预产期到了，这李守义带着老婆果真就住入了田明的这家私人医院。临近手术室之前呢，李守义嘱咐田明一定要小心接生，等着儿子生下来啊，他一定重重有谢。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一个小时之后啊，田明从手术室里出来了，见到李守义之后就说：“恭喜你，这大小平安。”李守义不

0: 放心，赶紧追问，是男孩吗？一听李守义这么问，田明有些尴尬，说：“哎呀，这个看错了，是个千金。什么？一个儿子变成了千金？看错了，怎么说得这么轻松啊？你这一句看错了，我这好几百万的家产没了。”这李守义是气得说不出话了。这当天晚上，李守义是找了一伙人，就把田明堵在了办公室里。李守义冲上前去，一把就把田明推了一个趔趄，说：“你什么大夫啊你？你不说是儿子吗？怎么生出来是姑娘啊？你陪我儿子。”这田明说：“这生孩子的事儿看不准也是有的。”这李守义说：“看不准，怎么能看不准呢？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家必须得要儿子。”这田明说：“这生孩子的事儿，这怎么必须啊？”李守义说：“这怎么是生孩子的事儿啊？这是好几百万呢！你这一个看不准，我好几百万财产没了，你知不知道啊？”这李守义跟田明一个劲儿的吵，旁边那几个人呢，早就不耐烦了，吆喝着：“别跟这小子废话，他就是找打，赶紧揍他一顿，拆了他的医院。”这田明一看对方要动手，赶紧就往外跑，结果没想到啊，被李守义一把拉住，推倒在地，冲上去呀，就是一顿毒打。这一边打呀，李守义啊，嘴里还一边喊：“啊，我好好的一个儿子，生出来变姑娘了啊！你什么大夫啊？你赔我儿子，你赔我儿子！”这田明被打得受不了了，这满脸是血，不断的哀求：“哎呀，别打了，求求你了，别打了，我赔你还不行吗？我赔你！”这田明这么说，李守义更生气了：“啥？你赔我？你以为萝卜白菜呢？菜市场一买一筐，你怎么赔我呀？”这田明护着脑袋，赶紧说：“哎呀，我真赔你，我真赔你还不行吗？你不就是要个儿子继承财产吗？”李守义一看田明说的认真，忍不住停下了手，问他：“你怎么赔我呀？”这田明啊，从地下爬起来，擦了擦脸上的血，跟李守义说：“你跟我来吧。”病房里啊，有一张小床，小床上睡着一个小娃娃，娃娃看起来白白胖胖的，就是嘴呀有点怪，向上翻着，跟小兔子似的。这李守义一看愣了，问田明：“这是怎么回事啊？”田明说：“说这个小孩啊，生下来刚7天，他呢是唇腭裂，他的父母啊，生下孩子一看有病，就把孩子扔在医院跑了，还欠了医院1000多块钱医药费呢。”一看李守义盯着这个孩子看，田明赶紧补充了一句：“这是个男孩。”男孩，李守义心里活动了，不过他是个病孩子，这怎么办呢？田明说：“这唇腭裂啊，不是大病，手术呢要不了多少钱，他爹妈也不懂，这本身呢是个男孩，将来治好了呢，顶多是留下一道疤，也没什么的。你呢把他抱回去养着，你也算做件好事儿，这孩子到了你家呀，也就是享福了。”李守义动心了，赶紧问：“那这看不出来吗？回去怎么说呀？”田明说：“看不出来，就差7天，你在我这儿呢多住几天，回去之后啊，就说你生了一对双胞胎。”李守义又问：“那手续呢？那我就生一个呀，手续怎么办呢？”田明说：“这还不好办吗？我给你开出生证明不就完了吗？”李守义看着小床上甜甜的睡着的小娃娃，点了点头，同意了。几天之后，李守义抱着一儿一女回了老家，这二儿子居然一下子生了一对龙凤胎，这让李全福可乐坏了。虽然这孙子有点小毛病，可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大孙子。李全福是乐了，可这李守仁的心里啊却不是滋味。看着弟弟抱着孩子得意的样，他立即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柳荷花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让他见过儿子，而且撂下话来：如果不跟老婆离婚，他别想再见到儿子。看到人家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样，这李守仁一扭头就去了院里。
1: 看到哥哥扭头出了门，李守义的心里一丝窃喜。虽然说自己的儿子也是假的，可是这孩子是被遗弃的，肯定没有人找上门来。只要自己不说，父亲和哥哥就不可能知道，家里养猪场的生意自然也就归自己了。可是李守义没想到，这哥哥前脚刚出了门，后脚就跟着进来两个人。李守义定睛一看，顿时吃了一惊，这两个人不是别人，而是两名警察。
0: 警察进了屋，对着李守义说：“李守义，我们是公安局的， 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拐卖儿童案。

0: 有关，请你跟我们回局里啊协助调查。这番话一出，整个屋子所有人都愣住了，李守义更是一下子瘫倒在地。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把警察惹来了？要了解事情的经过呀，还得从那个抱来的娃娃的亲生父母说起。这个小娃娃的亲生父母啊，是一对进城打工的年轻人，男的呢叫大刚，女的呀叫燕子。两个人本来经济条件不好，没想到生出个孩子一看呢还是个豁嘴儿。小年轻的吓坏了，扔下了孩子啊就跑了，回到家之后养了好几天，然后呢大刚又带着燕子回到了老家。到了老家之后，跟老人一说这生孩子的经过，老人立即就火了，这好好的一个大孙子怎么能就这么扔了？在家里是穷啊，可再穷也不能扔孩子呀。这老人是东挪西借的凑了一笔钱，让大刚赶紧回去，去医院呢把孙子抱回来。这大刚连夜赶回了医院，可没想到见到田明之后，田明却告诉他说孩子已经送人了。大刚气坏了，这我的儿子你凭什么就给送人了呀？田明说，你的儿子，你现在想起来是你的儿子了，你当初扔的时候呢？啊，我告诉你啊，你们两个把孩子扔在医院，这孩子就是弃婴，现在呀已经有人收养这个弃婴了，跟你们呢没什么关系了，你们就回去吧。真是这样吗？这燕子和大刚确实把孩子扔在了医院，难道这样医院就可以把孩子直接送人抚养吗？我国法律对此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还是啊从头看一下。首先第一点，任何单位包括医院在内，在捡到弃婴之后，按照法律规定，他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报警。警察在接到报案之后啊，应当首先查找弃婴的亲生父母，因为抛弃孩子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罪。如果经过警察查找确实找不到弃婴的亲生父母，医院呢也不能直接送养，应当把孩子交给社会福利机构，由社会福利机构呢暂时抚养孩子，并按照法律规定去寻找符合收养条件的收养人。当找到收养人之后，还有一个必要的法律手续要履行，这就是收养法第五条所规定的第一步，要到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呢发一个公告，再次去寻找这个孩子的亲生父母。经过了这次公告，如果孩子的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的，才能够作为弃婴去送养。送养时还要履行一个必要的程序，就是一个收养登记。但在我们今天的案件中，我们看到这个田明啊，作为医院的医生，在大刚和燕子抛弃孩子之后啊，他所有的这些手续都没有履行，而是开了一个假的出生证明，让李守义呢去冒充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所有的这些手续啊都是不符合我国关于收养的规定的，这种所谓的收养行为也是无效的。这个法律规定我们说清楚了，回头呢我们再来说大刚。这大刚啊，在田明的医院里不但孩子没找回来，还挨了一顿训，这心里越想越窝火，赶紧就到派出所呢报了案，这才引来了警察。在公安局里，田明和李守义如实地陈述了自己所有的事件的经过，事情的真相大白了。但是根据啊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说，这李守义虽然是违法收养了这个孩子，这田明啊虽然是一个违法的送养行为，但是由于田明在这件事情中啊没有收李守义的钱，这个行为虽然是违法的，但他并不构成拐卖儿童。案件被撤销了，孩子又被送回了他亲生父母的身边。事情处理完了，这李全福也病倒了，他躺在床上啊直着脖子地骂这两个儿子，你们两个缺德的呀，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这是想气死我呀。一旁的老伴儿听不下去了，劝他，行了你就别骂了，这能全怪他们吗？啊，这要不是你重男轻女，非得让他们两个给你生出个孙子来，至于惹出这么多的事儿来吗？你呀还是自己反省反省吧。是啊，这李守仁、李守义两兄弟为了能够继承父亲的遗产，是干了不少坏事儿。不过呀，从根儿上说，真正惹祸的还是这李全福老爷子重男轻女的思想。结果你看到最后，不但呢这孙子没抱上，这麻烦却惹了一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铁路行业工程建设标准、铁路货运场站设计规范，为铁路货运场站高质量建设、规范化发展提供明确指引和根本遵循，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铁路货运场站是国家物流网络的核心节点，承担着多式联运、货物散集、保通保畅的重要功能，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关键支撑。目前我国3000多个铁路货运场站高效运转，年货运量达52.8亿吨，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多式联运发展筑牢了坚实底座。近年来，我国正深入实施交通强国建设、物流提质增效降本、多式联运攻坚等国家战略，物流行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加速发展。如何推动场站迭代升级，实现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运营，助力铁路货运从运得出向运得省、运得快、运得畅转型升级，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课题。规范在全面总结铁路货运场站建设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基础上，贯彻落实质量优先、安全可靠、联运高效、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原则，注重总体设计和接口设计，统一了铁路货运场站设计要求，明确提出货运场站设计兼顾节约高效和经济适用要求，引导货运场站设计遵循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原则，明确了差异化、专业化铁路货运条件下的运输组织和功能布局要求，规定了集装箱等功能区多式联运一体化布置，提升了货运场站利用效率，提出集装箱、冷链等功能区设计及设备信息化、智慧化要求，明确危险货物功能区设计内容，为保障铁路货运场站建设运营质量安全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9月17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当天，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签发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国铁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周边国家铁路部门深化合作，全面推进铁路国际联运规则软联通，与俄罗斯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就国际联运数据互联互通、作业流程化、电子签名互验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并达成一致，成功解决了铁路企业电子签名在境内外的法律效力问题，实现电子运单跨境互认，同步优化升级了中国铁路物流95306平台系统功能，推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取代传统纸质运单，将广泛应用于中欧班列等铁路国际物流产品，实现跨境互运输承接、交接、交付业务全流程线上办理。经中俄双方铁路部门技术测试和功能评估，决定在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和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的跨境运输线路上分阶段开展整车集装箱国际联运电子运单的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试点应用后，将有效提升中欧班列等中国铁路国际物流产品的运行质效，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助力沿线各国铁路务实合作，共同构建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大通道，赴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铁集团将密切跟踪试点应用情况，广泛听取客户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完善铁路跨境物流服务，将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推广至经由满洲。

0: 以专栏形式谋划了基础设施功能提升、监管救助力量提升、立体感知能力建设、数字能力提升、负保障能力提升五大工程，到2030年将重点水域实现船舶动态感知全覆盖、气象感知预警全覆盖。江苏市水运大省，长江、京杭大运河等主干航道贯穿全域，船载危化品运输、旅游度月、海上风电等业态集聚，水上交通流量大，通航环境复杂，安全管控点位多。规划是全国首个涵盖监管救助全链条、覆盖江海、湖海、全水域的省级重点专项规划，聚焦健全水上安全治理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功能布局，加快监管救助力量建设等六大方面，明确了17项重点建设任务，构建全域覆盖、协同高效的现代化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体系。根据规划，江苏将完善监管救助应急待命点布局，推动现有设施智能化升级和功能拓展，构建实体驻勤、全域覆盖、功能融合的基础设施格局。客渡运水域等重点水域实现监管救助设施一域一策全域覆盖。在空中装备建设方面，江苏将统筹推进低空智能装备和专业航空救援能力提档升级，打造全时备勤、专业高效、海空协同的立体救助员力量，加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新增直升机航空应急救援保障基地。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9月16号召开的甘肃省交通运输客货油融合发展提质增效现场推进会消息，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通农村客运线路3209条，投入农村客运车辆1.07万辆，建制村通客热车率达100%，定制客运线路实现市州全覆盖。县级供配中心、村级基地物流综合负站建设实现全覆盖，客货油融合发展覆盖80个县区。加快客货油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目前，甘肃已经建成客货油综合服务站点1921个，合作线路676条，16个县客运场站与邮政快递处理场地实现共建共享。年带头邮快件近1395万件，有效实现了一点多能、一网多用。今后3年，甘肃将坚持站点是基础、融合是关键、安全是底线、机制是保障，健全3级站点网络，创新多维融合模式，规范安全运营管理，健全长效发展机制，力争到2027年年底，具备条件的涉农县级行政区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基本实现全覆盖。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个人问他的酒鬼朋友：“
4: 昨天那么冷的天儿，你在街上等谁呢？”“
5: 嗨，别提了，老婆不让我喝酒，她把一整瓶伏特加摔在柏油马路上了。”“
4: 那你是怎么办的呢？”“
5: 我等啊，我等，我等那伏特加结成了冰，我好把它们捡起来呀。”
6: 有一天啊，这个小明随着他的妈妈到这个商场去买秋裤。这时候这个小明抬起他的小脑袋，好奇地问自己的妈妈：“
7: 妈妈，妈妈，这个秋裤是什么东西啊？”
6: 那妈妈告诉他：“哦，秋裤啊，秋裤就是秋天和冬天穿的内衣裤。”“哦，是这样的，

这时候这阿姨，就问了，那个您需要多长的？这不等妈妈开口，这个小明就抢着回答道：“从9月份到明年的2月份的。”

0: 解说员的口误啊，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打开电梯，您现在收看的是亚洲杯的比赛，伊朗队十号队员35公里外之间一脚远射球进了，主教练的一声上响，比赛结束了。
1: 35公里他属人间大炮的。
2: 当中呢，两个小朋友一直在争吵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什么学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小毛就说：“
3: 小明，你这样啊，我妈妈是博士，我爸爸是硕士。
4: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3: 那你爸妈是什么事啊？
4: 我爸爸是男士，我妈妈是女士。”

0: 话说单位同事小江他表弟啊，长一娃娃脸，就因为这个婚姻问题成了老大难了。这隔壁住的张姨是个热心肠，他就帮小江他表弟啊约了一姑娘见见面。出门之前，小江帮他表弟进行了一番特别的设计。下午3点出去的，可是不到4点就回来了。一进门，小江就问他：“
1: 怎么了？今儿怎么又吹了？我不是给你捯饬过了吗？看着也不小了，是不是那女孩嫌你有点太成熟了？”
0: 听了小江的话，表弟白了他一眼，回答道：“哥，以后你别给我瞎设计了。今儿去了以后，跟人女孩见了面，人女孩拿着张姨给他那张照片，你猜人家问我第一句话什么？人家问。”哟，叔，您儿子没亲自来相亲啊？
2: 有一天，一个假期呢，我们全家人在旅行社的安排之下呢，穿越美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地区之一。那走了好几天，于是呢，这个我的小外甥就问向导说：“
3: 向导阿姨，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
2: 哦，小朋友，那到现在为止呢，你看到了什么呢？
3: 什么都没有啊。
2: 哦，那你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1: 华尔街天的电影院里啊，一位年轻女士对着一个邋里邋遢的大胖子观众说道：“
4: 文明一点行不行？你为什么总往地上扔橘子皮？”
1: 大胖子观众很生气地回答道：“扔橘子皮怎么了？你想让我扔什么？你是不是想让我扔点橘子肉啊？美的你！”
5: 在一辆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上啊，一个小男孩不停地把自己流出来的鼻涕又都吸回去。站在对面的一位女士实在是忍不住了，就非常和蔼地对这个小朋友说：“哎呀，小朋友，你有手帕没有啊？”结果这个小男孩是非常不高兴地看着这位女士，他说：“我妈妈说手帕不能给别人用。” 星期天啊，这个汤姆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这时候他的妈妈就在厨房里面做饭。突然汤姆跑到厨房里面问他妈妈，他说啊：“妈妈妈妈，书上有个词儿我不懂，什么叫做应酬啊？”
2: 哎呀孩子啊，这个应酬呀，简单的说，就是被勉强的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但是还非做不可。
5: 哦，明白了。这时候这个汤姆好像有了很深的感触呢。第二天吃完了早饭，这个汤姆背上书包正要出门的时候，转头向他妈妈道别，他就说道：“妈妈妈妈，再见，我要去学校应酬了。”

0: 有一栋这个摩天大楼啊，因为常常有人选作它为自杀的最好的地点，就是跳楼自杀，所以这个楼的管理委员会决定在这个电梯间张贴一张广告。这个广告是这么写的：如果你想要痛快一点，请到九楼；如果你还想喘口气，就请到八楼吧；如果你还想挣扎的话，请到七楼；如果你还想留些遗言，那就到六楼吧；如果你只想残废，你到五楼；如果你只想住院，请摁四楼；如果你纯粹是想吓人，那就到三楼吧；如果你是跳跳兴趣的话，就到二楼；如果你是想看热闹，请到一楼服务台登机。
1: 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地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地问女病人：
2: 对不起您了，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1: 女病人回答道：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秘

有一天呢，这个动物园的警卫呢，在猴山附近抓住了三个捣蛋的这个小孩儿。那同时呢，将他们带到了园长的办公室。这个园长呢，是个很喜欢小孩的老头儿。这个。

0: 是，
1: 我想把花生扔到猴山上。
0: 哎，小朋友，其实呢，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那回家去吧，记住啊，以后就别这么干了啊。
2: 这个时候呢，警卫是插嘴说话了。
3: 哦，不不不不不不，园长，应该通知他的家长。那因为……
0: 喂，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他的不是。我说不用就不用。你小时候就没有做过一件淘气的事儿吗？
2: 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卫只好气着鼓鼓的，也不敢说话。于是呢，小明走了。那园长又问第二个较大一点的小孩说：“
0: 你呢，小朋友？”
1: 啊，我叫王小强，我跟小明一样，我们两个人都是想把这个花生扔到这个猴山上。
0: 哎呀，那你不应该随便吃东西，也不应该随便丢东西给动物吃，知道吗？小朋友，回家去吧。
2: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王小强也走了。这时啊，园长看见第三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发现他还是像刚才那样进来的时候一样，在一直的发抖。那这个时候，这个园长就奇怪的问
0: 哦，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怕成这样啊？
4: 我叫花生。

明明开车和大兵一块上班，刚到单位门口，明明接了一个电话，匆忙下车一看忘拔车钥匙，回头叮嘱大兵，那个把我的车熄一下火。大兵说你放心吧。于是大兵拿起灭火器向车里喷去。哎呀，一台17手的夏利就毁在我手里了。

一个公共汽车终点站上啊，停靠着一辆马上就要开的公共汽车。这个车上的位置已经坐满了人呢。这时候，坐在车身中间位置的一个妇女起身向前面的这个售票员就递给他钱，要去买票。这个时候，就中门上来了一个女同志，见到有空位就马上坐下了。这位去买票的妇女返身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座位已经被别人占了的时候，顿时是非常的生气呀，横眉冷对呀，马上他就说：“下蛋不勤，占窝还挺快。”哎，这时候那位女同志先是愣了一下，转眼看到他手中拿着的票，突然像是明白了，她站起来就只好说：“哎呀，非常对不起，耽误您下蛋了。”

0: 说有一天呢，说我问老师，说有一天呢，说我问老师一张卷纸上的一道题，很困难，很困难的题。问啊，老师看了十多分钟，在我期待的目光下，老师问我说了，哪道题呀、啊？哪一道题不知道你看十分钟的呢？
1: 有一次呢，街上一大堆人呢在买这个福利彩票。那当开奖的时候呢，凡是里面印有动物图案的，那就是这个中奖了。那图案上的动物呢，大体是形体越大的，这个奖呢也就越大，那这个奖品也就越珍贵啊。那有一个人呢，不小心拆开这个一张中奖票之后呢，哎，一见中了一等奖，那就情不自禁的就笑了起来。这个时候呢，他就喊道：
2: 哦，我是毛驴，我是毛驴。
1: 这个时候旁边的人莫名其妙地问他，哎，你在喊什么呢？
3: 哎呦，只要是牲口都有奖。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星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经贸磋商。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的最低温度将降至7摄氏度。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比赛中，中国游泳队总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20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20日在安徽合肥开幕。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在轨培养试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

北京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10月10日，全市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的限制。广东9月11日至10月31日开展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广东的游客和本地居民发放共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0日，2026伊春市森林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院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重要嘱托，谋定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打通从林间采收、加工转化到市场流通的全产业链，持续做强标准创新、品牌认证、市场开拓多维度支撑，积极推动森林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嘉宾持续给予指导支持，强化政策赋能，贡献智力支撑，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开创森林食品产业合作共赢的崭新未来。

以农药保护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年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伊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创、拓业态、强供给、闯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龙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伊春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校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新高地。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那各地的骑手呢，相聚大庆山县，在素有最美乌带路之称的生态廊道上，开启一场速度与林海风光交织的骑行盛会。上午10时，随着发令枪响，骑手们车轮飞驰，穿梭于层林尽染的金秋林海，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距离41.66公里，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赛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三个竞赛组别，吸引了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四川、安徽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名选手参与，另有万余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同步的参与线上赛事。赛场周边的群众驻足观赛，呐喊助威，现场的氛围热烈浓厚。本次赛事呢，由伊春市体育局指导，中共大庆山县委员会和大庆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冰雪丝路黑龙江体育赛事组织有限公司承办。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

0: 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0: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驾驶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门。
2: 韩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3: 400-0052-400。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向小鸡。

0: 几个朋友约好到阿龙家打牌，陶总、范总准时赴约，就差江科长了。等了好长时间，江科长还是没到，阿龙便打电话 call 他。巡湖台的小姐应声婉转地说：“
1: 先生您好，我是3825，有事请讲。”
2: 啊，小姐啊，请您呼一下12798765321啊，留言啊，逃犯已经到了，请速到我家来，10万火急，回电12345678910啊。
0: 小姐一听此言，立马便问：“
1: 先生，什么逃犯？要不要通知110？”
2: 没关系啦，我是特警，能对付。

0: 有一个苏格兰人到澳洲旅行，经过一座农舍的时候，看见栅栏里关着一头牛，便问农夫：
1: 哎，我说老兄，栅栏里关着那是什么？
2: 那是一头牛。
1: 哎，我国的牛起码有你这只虫，不，这只牛的五倍大呀。
0: 他边说边指着一只袋鼠说：
1: 那个家伙是什么？
2: 这只不过是一只跳蚤而已。

0: 有位太太打电话到警察局说，
1: 警官，隔壁大楼有位男子裸露身体。
2: 女士，我马上就到。
0: 5分钟后，这位警官到达现场。
2: 他在哪里，女士？
1: 就在这里，警官。他依然我行我素，毫不羞耻地裸露着。
2: 到底在哪里，女士？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裸体男士。
1: 哦喂，你必须使用望远镜才能看到他。

0: 一天，我给同事讲了一个一对新婚夫妇在四天内所发生的趣事。第一天，丈夫躺在床上看书，妻子说：
1: 你躺在床上看书对眼睛不好，赶紧起来哦。
0: 丈夫一跃而起：
2: 傻瓜，是你看书还是我看书？
0: 第二天，俩人吃饭，妻子把一道菜做得特写，丈夫说：
2: 哎，这菜怎么这么咸啊？
1: 傻瓜，是你做饭还是我做饭？
0: 到了第四天，同事忙问：
2: 那第三天呢？
0: 傻瓜，是你讲故事还是我讲故事？

0: 精神病院里有两位在交谈。
1: 哎，我的小锁儿怎么样？
2: 呵呵，不错，就是出场人数太多。
0: 此时护士冲他们嚷道：
3: 哼，你们俩快把电话本给我送回去。

0: 电器用品举办讲笑话大赛，规定每个电器都要讲一个笑话，而且让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哈哈大笑，否则要被抓去销毁。首先上场的是洗衣机，他笑话一讲完，全场哈哈大笑，突然听到电饭锅说：
1: 好冷啊！
0: 所以洗衣机就被抓去销毁了。接下来上场的是最聪明的计算机，他的笑话一讲完，所有的家电全都笑翻了，又听到电饭锅说：
1: 好冷啊！
0: 所以计算机也被抓去销毁了。第三位是最幽默的台灯，台灯很有自信地讲完笑话，大家全部笑得在地上打滚。电饭锅又说：
1: 好冷啊！
0: 正当台灯要被抓去销毁的时候，电饭锅很生气地站起来，转过头对坐在他后面的电冰箱说：
2: 我受够了，你笑就笑，嘴巴不要张得这么大好吗？

0: 一笔100万的赛马奖金被一个白痴获得，众人不解。有一个人问白痴：
1: 您是怎么买赛马奖券的？
2: 我连续3天梦到7这个数字，3×7=24，所以我就买了第24号赛马奖券，嘿嘿嘿，一下就中了。
1: 3×7=21，怎么会是24呢？
2: 真的吗？这回买错了，下次买21号。

0: 有一位到城里打工的青年，给远在农村的父母写信，告知自己在城里度日如年。老父亲看完信以后，高兴地对老婆说：“
1: 嘿嘿嘿，老伴儿，这小子在城里混得还好，过日子就像过年一样啊。”
2: 啊，那为什么还要我们寄200块钱给他呢？
1: 切，你真老土，天天过年能不要钱吗？

0: 有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看一个农民驾车过去了。他问农民：“
1: 哎，同志，从这儿到东村还有多远啊？”“
2: 半小时吧，就到了。”“
1: 那我可以搭您的车吗？”“
2: 啊，行，上车吧。”
0: 他们走了半个小时，女人不安了。
1: 哎，师傅，现在离东村还有多远啊？
2: 这个大约吧，要走一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
1: 什么？您刚才不是说只要半小时吗？半小时已经过去了。

0: 1978年的春节前夕，一些人通过关系在屠宰场里预定了猪头，于是屠宰场里的猪头纷纷贴上了写有人名的纸片。一个部长来到屠宰场，辨识那些写有张三李四的猪头之后，生气的大声说：“
1: 这个，怎么没有我的头呢？”
2: 部长，我是屠宰场的负责人，您看，您的头就在这儿，就属您的头大。

0: 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又名《铁达尼号》，在中国上映期间盛况空前。一天，夫妻俩一边走一边议论着：“
1: 哎，我说媳妇儿，听说那个外国的片子不错，哎，很好看呢，叫什么什么来着？《西特尼跳》
2: 啊。”这个电影很感人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泰坦尼克号》。

0: 有个矮子出海打鱼，不幸搁浅了，要下去把船拉出来。于是他就用竹竿去试水深，发现水还没一人深，一跳下去水就没过他的头顶。他赶紧浮出水面，口里还大骂：
1: 我操，妈了个巴子的，太倒霉了，别人搁浅在浅海，老子搁浅在深海。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

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啊，小兴安岭》。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周华健的老歌《花心》。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0: 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零下1度，西北风3到4级。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近日，中央大街、京美六道街的面包石被秋阳晒得微暖。第十一届中国西餐文化节气百年摩登心绪荣光马吉尔宾馆开业112周年庆在这里启幕。作为2017年被中国饭店协会授予中国西餐之都称号的城市，哈尔滨把家乡底的俄式味道集中摆在这条百年老街，塔道斯那尊78斤的格鲁吉亚老头被从店里搬出来立在展位前。马吉尔展位的乌列特嘎盘肠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秋林食品的大列巴红肠格瓦斯一字排开。马吉尔西餐厅哈尔滨、马吉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塔道斯西餐厅、波特曼西餐厅、越南咖啡、哈尔滨秋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悉数亮相，一条老街扮成俄香。马吉尔餐饮食品展位人气最旺，主厨课堂现场展演，市民游客围拢观看。威士忌精酿1906存生桦树枝啤酒前排起长队，试饮后当场下单的不少。月文化小院演出让游客沉醉，参展的企业里，马吉尔西餐厅伴随着马吉尔宾馆百年历程，餐饮技艺入选省级非遗，已传承4代。塔道斯西餐厅始创于1901年，烹饪技艺同样位列省级非遗。秋林西餐厅依托秋林食品1900年的工艺，大列巴红肠格瓦斯的传承制作技艺也是省级非遗。百年老味始根，本地人一代代守着，新客寻味而来，成了这条老街上的新故事。新客寻味而来，可口味天南地北，老味道端上桌还得让人吃得惯，哈尔滨西餐企业各有各的办法。马蒂尔西餐厅在手和心之间找平衡，马蒂尔宾馆副总经理、马蒂尔餐饮第四代传承人田凯介绍，马蒂尔西餐厅有一套标准化的俄式西餐烹饪流程，并在原来的俄式西餐口味上进行了大胆调整，既保留了俄式西餐的正宗，又适合国人的口味。马蒂尔西餐以俄式大菜和英法大菜闻名，俄式拌香鸡、烤奶汁桂鱼、灌牛、灌羊等

景菜品至今仍是食客必点。秋林食品依托百年俄式食品工艺积淀，带来了秋林大列巴、红肠、格瓦斯等经典产品。其中秋林大列巴制作技艺、秋林大列巴、格瓦斯制作技艺均为省级非遗。秋林食品相关负责人说，秋林食品生产俄式产品已有百年历史，我们把百年历史传承下来，保留它经典部分，加入哈尔滨人喜欢的口味，借不少原料坚持进口，保证老口味。市民李女士现场买了大列巴，蒜香的赛克也好吃，每次我都是十个十个的买，空气炸锅烤一下，特别好吃。塔道斯西餐厅在高加索风味上深耕，为了适配各地口味，餐厅做了减盐、减油、减糖处理，口味清淡一些，但依然能够尝到特色味道。塔道斯西餐厅至今坚持果木工艺烤制牛排和大串，红菜汤腌盐用百年的配方精心熬制而成，老味道依然如初。秋林西餐厅走的是另一条路，依托秋林食品百年积淀，门店打造有博物馆的西餐厅，老照片、老物件沿走廊陈列，让游客、市民和食客们看到品牌文化传承，同时也随着他们拍照打卡的短视频流量宣传了企业。马蒂尔则把周年庆搬到线上，专属直播门店集中展示，西餐厅多是俄式欢聚套餐、秋游系列美食、中秋月饼礼盒和肉罐熟食组合，以及周年专属储食福利，为市民家庭聚餐、户外出游、选购节日伴手礼提供了多元的选择。从2017年被获授中国西餐之都至今，俄式西餐厅越来越多，产品服务口味在比拼中持续升级。随着哈尔滨文旅热度攀升，西餐产业也顺势而上，老店在首位中创新，新店在创新中寻根，各有各的活法，却都在守护着这座城市独有的美食文化。面包石路上，百年俄香混着初秋的阳光，老味道唯有走样，新客人正在走进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哈市将持续推进国省干线路网升级改造，强化交通设施旅游服务功能，通过串联部分国省干线，统筹布局两条旅游环线，辐射全域文旅资源，打造哈尔滨交旅融合双圈廊道，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的优质自驾路线。双圈廊道既可以完善国省干线骨干路网，提升通行通达和安全保障能力，优化区域路网结构，又可以推动交通与文旅深度融合，串联 C 级景区红色点位，释放沿线生态乡村人文资源价值，打造全域旅游精品环线，同时带动沿线乡镇产业城乡物流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对自驾游客，双圈廊道形成闭环旅游廊道，减少折返通行，提升旅客的体验。环线一，南部自驾风景廊道，由哈尔滨主城区出发，途经绥满公路、哈亚公路、三漠公路、凤凰山至雪乡公路、东武公路和嘉陵公路，再回到哈尔滨主城区，经二城上至五常，全长527公里。推荐最佳游览时长为5天4晚。沿途经过二城中共地方党史相关遗址、金上京博物馆、赵一曼纪念园、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松江史记陈列馆、延寿烈士纪念馆、金高丽沟抗联密营遗址、松峰山莫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亚布力滑雪度假村、中国雪乡、五常凤凰山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融城市烟火、林海雪原、河湖湿地鱼线，四季皆有独特景致，一站式解锁哈尔滨南部多元交流体验，是游客饱览北国冰雪运动。

原始山林、田园乡村风情和沿江湿地风光。环线二，北部黄金牛郎道，由哈尔滨主城区出发，途经京福公路和哈同公路，再回到哈尔滨主城区，环松花江两岸，经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宾县，全长637公里，推荐最佳旅游时长为6天5晚。沿途经过巴彦一马山、一台山、玉皇庙、抗联遗址、张甲洲红色教育基地、中共北满分局旧址及史迹陈列馆、萧红故居纪念馆、木兰机关山、吕大千烈士纪念馆、黑山抗林第三密营、二龙潭国家湿地公园、依兰五国投诚遗址、方正双子山原始森林、宾县香炉山、长寿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游客穿行江畔湿地，寻访古城遗址，品读红色记忆，开启一段山水相依、文旅共生的北部自驾之旅。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用味蕾取代眼睛，
7: 用舌尖感受宜春。
6: FM98.5，
8: 旅行餐桌。

吃住行游购娱，由六大要素以吃为首，美食是展现一方水土的地道风味，也是引领一趟旅行的文化时尚。一步一品，一站一尝，一路美食和美景相得益彰。锅包肉、大冷面、小烧烤、凉啤酒，美食盛宴令人食指大动。在黑土地上，在金稻花中，在绿森林里，孕育生长着健康美味的龙江美食，等待你开启一次寻味之旅。哈尔滨可谓是中西合璧的美食之都，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这里有正宗的俄式西餐，原产自立陶宛的红肠因中东铁路传入哈尔滨，同大列巴面包、俄式灌牛、红菜汤等俄式西餐一起登上哈尔滨百姓的餐桌。哈尔滨更是被中国饭店协会评为中国西餐之都。哈尔滨还有一张美食名片，闻名全国，锅包肉，这道酸甜可口的菜品可是有故事的。在清朝光绪年间，由哈尔滨道台府府尹杜学营专用厨师郑兴文创立，他开创性的将咸鲜的焦烧肉条改成

酸甜口味，获当时的俄国官员一致好评。这道菜慢慢的传开，成为哈尔滨美食界的王牌。在被称为亚洲第一街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上，除了百年积淀的文化底蕴外，随处可以彰显哈尔滨特色的地方小吃，冰中带香的马迭尔冰棍，麦香爽口的哈尔滨啤酒，酱香扑鼻的哈尔滨烤冷面等各式各样的美食，与中央大街独具特色的欧陆风情相互呼应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几年新晋网红美食齐齐哈尔烤肉火爆网络，人气超高。齐齐哈尔烤肉红得有道理，一是当地生态环境适于畜牧产业发展，新鲜高品质的肉类占尽口感先机，二是其独特的拌肉方法，再配上孜然、芝麻、红辣椒、花生粉等不同蘸料，融汇出层次丰富的口感，更是别处难寻。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授予齐齐哈尔市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称号，这也是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命名的第一个以烤肉著称的国际美食之都。一张金字招牌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背后是一方百姓的美食故事，一座城市的美食文化，等你在金秋去探寻。庆坡鲤鱼丝是湖畔传统佳肴，制作精细考究，用快刀剖斩活活鲜鲜的金鲤鱼，取出它的两肋之肉，切成八寸长的细丝，即陈醋等鱼丝成粉白状，装出装盘，再将金针、花香叶等山珍的细丝陈放盘中，翠绿金黄粉白相应成趣，最后浇入鲜嫩黄瓜汁、香菜汁、糖蒜汁、小磨香油、姜汁等佐料，吃了以后回味无穷，以嫩脆鲜香、爽滑适口而闻名。何以解忧，唯有撸串，这大概是很多农家人的共识。提到龙江地域代表烧烤，鹤岗小串必须有姓名。鹤岗小串肉质鲜美，形状精巧，食材范围甚广，可以称之为烤一切，牛外脊、火腿肠、腊肠、肝肠、 Q 弹、脱骨鸡爪、韭菜、金针菇、土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鹤岗小串烤不了的。另外还特别推荐三分熟的鹤岗小串，嫩的都可以掐出水来，顿时吃出牛排的既视感。铁锅炖源于闯关东时期，是东北及农村地区一些地方的烹饪形式，是使用锅台、铁锅炖鸡、鹅、鱼等烹饪的方式，以烧柴为主。在刷牙山比较有名的是由铁锅炖大鹅、地锅鸡、灶台鱼。烧烤对于龙江人来说，不只是一种美食，更是一个独特的沟通场景，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夏日街头，在街头巷尾、烧烤店内外，总是聚集了大批撸串喝酒、畅谈到深夜的人们。绥化市的榆林镇金饼，明明远扬，薄薄的饼卷，细嫩的油润，柔软筋道，卷上各种美味佳肴，吃起来口感唇齿留香。现如今经过几代人的手口相传，榆林金饼的名气越来越大，榆林镇金饼饭店、酒店遍布达80多家，已成为龙江知名的美食品牌。酸菜汤是东北人的家常菜，而且是绥化家家都爱做的家常菜。在绥化的冬天，人们都喜欢喝着热的酸菜汤，啃着骨头，就着馒头或花卷，驱走严寒，同时也带来味觉享受。众所周知，菜品的口感与做饭用的水质好坏关系密切。五大莲池的天然矿泉富含微量元素，做出来的莲池鱼、矿泉豆腐、矿泉蛋、农家饭自于别处不同。矿泉豆腐口感滑嫩，矿泉鱼肥而不腻，且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其实所谓的大丰收就是一道大烩菜，在东北地区

几乎人人都爱吃，将豆角、南瓜、玉米、土豆、排骨等随意炖进去，制作出来的菜肴就可以足够可口了，吃起来也是口感香浓软糯，绝对是第一下饭神菜。大丰收是很常见的东北菜，但大山岭原始森林茂密，野山菌种类丰富，在当地改良版的大丰收中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蘑菇，因此到了大山岭，农家大丰收一定是要吃的。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

0: 冲出火海了。
1: 哎，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预计今年秋季市的五华山最佳观赏期较历年同期偏晚，接近去年同期。在9月20号到10月15号，中秋国庆假期是观赏五华山色的最佳时期。根据春市2020年9月气候的趋势预测，全年平均气温为13到13.5度，比历年同期高0.5到1个度。初霜冻出现日期较常年偏晚7天左右，中南部在10月1号到9号，北部在9月22号到30号。其中，北部嘉烟汤望枫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0号到10月6号，中部伊美乌翠友好金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5号到10月10号，南部大庆山南岔铁力最佳观赏期在10月1号到15号。每到秋天，伊春就变成了一个多彩世界，有哪些好拍的点位呢？汤望河临海奇石景区，国家五 A 级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印支期地质遗址。树在石上，石在林中，临海奇石，地球一绝。拟态奇石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具有很高的科研和美学价值，在世界上亦属罕见。秋季美景五华山社最佳观赏位置观光塔，随着天气转凉，冷空气袭击，树叶开始变色，各种深浅不同的绿白黄红紫色开始呈现，五华山渐渐形成。五华山色的层次也非常丰富，漫山遍野，浩浩荡荡，颇为壮观。登上高塔，往往临海尽收眼底，尤其是在秋季的早晨观日出，看雾海，那种奇妙的美景更让人觉得不虚此行，这也是拍照摄影的最佳场所。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4580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96%以上，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天然氧吧之美誉。园区内设有抗联遗址老钱柜、原始乔木科普区、醉蝶花谷、水上乐园、萌宠牧场、熊牧场、露西牧场、星空泡泡屋等观光休闲娱乐区域。每逢秋光气爽时节，林都伊春小山岭的五华山更具显它的妩媚容颜，各种秋叶漫山遍野，尽展秋色，异彩纷呈。溪水公园的五华山景色可以用远程画近程景来形容，登高远望，绵绵的群山宛如天际间簇拥着一个大花篮，色彩斑斓，美不胜收。近看四处的山林被霜花闪动，灿烂的光辉染成五色纷呈的五华山，不仅漫山彩叶缤纷，而且秋果累累，给连绵起伏的山峦增添了无穷色彩。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四 A 级景区，是距伊春中心最近、面积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占地面积4515公顷，园内山峻林密，古道幽深，清泉潺潺，动植物资源丰富。秋季层林尽染，百果飘香，是赏秋的绝佳去处。森林生态保护完整，能让游客在欣赏秋景时深入感受大自然的原始魅力。与常见的城市公园赏秋不同，这里充满野趣生机，秋季可沿登山步道穿行林间，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红枫、黄桦、绿松交织成画。登西安塔可俯瞰整片山林秋日全景，将层林尽染的壮阔五花山景尽收眼底。

机场网红公路，这是一条串联起机场核心景区的黄金观光线，全程风景如画。秋季来临，沿途有不同的五华山视角，沿公路自驾，近距离观赏两侧山峦的五华山色，与其他静态赏秋不同，这里能让游客在移动中感受车在画中行，景随路流转的动态秋韵，可以驻足记录五华山的绚烂色彩，随手一拍皆是秋日大片。自驾在山海间，开窗就是满山彩林，晚上住木屋听松涛，这才是秋天该有的样子。这个秋天，伊春等您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乘朋友，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农历八月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西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昼夜温差很大，要注意预防感冒。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较强且气温较低，那请大家呢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3: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2: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3: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2: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

0: 那假支付宝、假微信类的造假工具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部分电商平台，花 1.8 元就能生成显示上亿金额的虚假转账截图，几块钱就能买到伪造的 APP 的安装包。这些仿冒的软件不仅能够随意的修改页面的账户余额，还能制作虚假的转账视频，伪造全套的交易与聊天记录，仿真度极高，迷惑性极强。一些人呢，将这种造假工具当作博人眼球的消遣，认为无伤大雅。殊不知啊，这些看似戏谑的网络炫富的操作，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对老百姓的钱包就是真风险。尤其是对于风险识别能力较弱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小微商户而言，虚假交易截图、逼真的转账动画极具欺骗性，极易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工具，直接威胁群众的财产安全。移动支付的普及让线上交易成为民生日常和商业常态，倘若呢只需几块钱就能生成足以以假乱真的虚假交易凭证，伪造支付界面，不仅会让个体线上交易呢陷入信任危机，更会滋生一系列的违法乱象。从二手交易当中伪造转账记录骗取货物，到商业场景中伪造收益恶意营销，再到社交平台借助造假炫富收割流量营造虚假人设，如果任由低成本造假工具泛滥，会持续的抬高社会的信任成本，扰乱市场秩序。事实上，这一类的造假工具从开发、运营、售卖到恶意的使用，均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此前呢，有人利用虚假的转账记录诈骗获刑，有人开发销售此类的软件非法获利20000多元而入狱。根据刑法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设立用于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情节严重的涉嫌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果明知他人利用该类的造假工具实施诈骗仍然提供，则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除了刑责，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同样难逃。令人深思的是，如此明显的违法工具为何能在电商平台上公开的售卖呢？而且部分的店铺销量高达数千笔。相关的新闻登上热搜之后，部分电商平台虽然快速地下架相关的链接，但仍然有商家私下的接单，打着微商工具晒图神器的幌子，使用隐晦的关键词规避审核。这暴露出了平台审核机制的漏洞与主体责任的缺失。治理伪造支付的乱象，既要以刚性的法治监管收紧制度的牢笼，以精准的技术防控来补齐漏洞，压实平台的法定责任，打击违法的黑灰产业链条，让造假者无处遁形，付出应有的代价。同时呢，也要加强普法宣传，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破除错误认知，绷紧反诈这根弦，树立清晰的网络法治观念。数字交易的真实可信度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财产安全，唯有全社会共同的努力，以法治保驾护航，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才能把好交易安全关，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
3: 哇，10金来？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
3: 我才不信。
2: 赏50金。
3: 50金呢？不是这么多，
4: 过了就不行了。
3: 我
2: 来。
3: 嘿，起！
2: 赏！
1: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农民，

0: 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8: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9: 交广关注。
10: 金秋送爽，层林尽染。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拥抱迎接高铁时代，林都伊春呢又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绚烂的五花山观赏季。9月17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中秋国庆假期文商旅融合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全方位发布双节期间文旅产品精品线路、特色活动、惠民政策及服务保障举措。发布会上，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秋日五花山特色资源、五大网红公路、十五大网红打卡地，解锁秋日最佳观赏视角。百公里乌带公路、秋风路、哈伊公路铁力段、鹤翼公路金林段、美西十八拐五大网红公路串联起流动的秋日画廊。它往和林海奇石、五营红松林海、上甘岭溪水、兴安森林公园等15处网红打卡点位，涵盖森林、石林、湖景、湿地、田园等多样的秋景，全方位展现伊春秋日绝美风光。依托五花山核心资源，我市精心打造阅览五花山、自驾户外、定格五花山、摄影旅拍、漫享五花山、森林康养、栖居五花山、乡村休闲、寻味五花山、美食体验、探秘五花山、文化体验六大主题产品，适配不同的游客出行需求。同时呢，整合全域资源，推出10条精品线路，包含6条深度主题线路、4条周末游伊春高铁专线，长短结合，玩法丰富，充分的适配双节超长的假期及高铁的短途出游热潮。9月末至10月中旬，我市以高铁穿里海、伊春等您来为主题，举办金秋文体旅活动月，开展跟着高铁游伊春、跟着短剧游伊春、跟着集市游伊春系列活动。通过发车仪式、达人打卡、赶山大集、全网招募嫡长公主等营销举措，全方位的引流造势，激活文旅消费。10个县市区文艺汇演 PK轮番上演，群众文艺展演常态化的开展，原创歌曲展播、书画摄影展、名家风采作品展陆续上线，公路自行车赛、环小兴安岭骑行挑战等赛事将陆续开赛，全国冰壶 U18 赛、全国定向锦标赛、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省级国家级赛事落地，以赛促旅，聚集人气，推动体旅深度融合。9月21日，2026黑龙江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及伊春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也即将正式启幕，全方位的推动伊春康养服务向标准化、品质化升级。
1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

0: 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7: 错可再来。
6: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7: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6: 这
7: 还要做什么？
6: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对共产党员来说，坚决贯彻落实党组织做出的决定交给的任务，这是组织纪律。执行党的决定，这一入党宣誓中做出的郑重承诺，尤需用一辈子去践行。为落实县委绿化全海岛的号召，谷文昌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仅用三年，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全部披绿，荒岛变绿洲的奇迹源自履行义务，雷厉风行。雷锋甘当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不遗余余力，勤勤恳恳，螺丝钉永不生锈，体现履行义务不折不扣。永远跟党走，听党话。在枪林弹雨中无畏冲锋，在贫苦深山里兢兢业业。时代在变，岗位在变，张富清数十载始终坚守信念，一句听党指示，彰显履行义务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无数党员干部以血肉之躯演绎着对党忠诚的政治基因，以始终鲜明的政治底色确保党永不变色。党如何能继续书写奇迹，创造辉煌呢？无数党员真心的信仰党，真正的拥护党，将执行党的决定作为钢铁般的纪律，无论如何都必须落实到准则，大公无私，不惧牺牲，凝聚起众志成城。

0: 王一往无前的雄浑力量。当前置身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我们党肩负着使命任务崇高而重大，越是风高浪急，越是不折不扣执行党的决定，更加深刻领悟这份义务的广度与分量。无论是应对灾害还是保障民生，从宁可十防九空到城市治理下足绣花功夫，时刻将责任牢记在心，时时放心不下，又怎会在岗不在位，在位不在状态呢？执行党的决定有紧迫感，亿万人民才有安全感。统筹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书写绿色奇迹，细数使命任务，哪一项不需要动真碰硬呢？党的决策部署高瞻远瞩，党员干部贯彻落实，也要善于长跑，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一步一步坚定走，执行党的决定，少不了始终做老实人的踏实感。义务履行的成效取决于党性，党性坚强，才能是非分明、旗帜鲜明，才会排除万难、善作善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毫不松懈，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党员干部要修好党性修养这门心学，把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作为检验党性修养的标尺，反复地度量自己的思想、言行、履行义务，不讲价钱，不打折扣，执行起来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前进路上仍有险滩激流，争取新的伟大胜利，关键在于广大党员干部执行的质效，保持必胜决心，落实必做行动，我们干则必成。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人社部20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的最低温度将降至7摄氏度。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比赛中，中国游泳队总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20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20日在安徽合肥开幕。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在轨培养试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

北京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10月10日全市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的限制。广东9月11日至10月31日开展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广东的游客和本地居民发放共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0日，2026伊春市森林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院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重要嘱托，谋定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打通从林间采收、加工转化到市场流通的全产业链，持续做强标准创新、品牌认证、市场开拓多维度支撑，积极推动森林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嘉宾持续给予指导支持，强化政策赋能，贡献智力支撑，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开创森林食品产业合作共赢的崭新未来。

9月20日以“农药宝库，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年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伊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创、拓业态、强供给、闯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龙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伊春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校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新高地。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那各地的骑手呢，相聚大庆山县，在素有最美乌带路之称的生态廊道上，开启一场速度与林海风光交织的骑行盛会。上午10时，随着发令枪响，骑手们车轮飞驰，穿梭于层林尽染的金秋林海，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距离41.66公里，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赛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三个竞赛组别，吸引了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四川、安徽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名选手参与，另有万余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同步的参与线上赛事。赛场周边的群众驻足观赛，呐喊助威，现场的氛围热烈浓厚。本次赛事呢，由伊春市体育局指导，中共大庆山县委员会和大庆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冰雪丝路黑龙江体育赛事组织有限公司承办。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辛弃疾的《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
1: 宋代辛弃疾，《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辛弃疾，字幼安，别号稼轩，南宋文学家、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现存词600余首。其内容上的爱国主义思想，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词以炙热的感情和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

分，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新词的一大特点。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

词的地步。另外，他还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词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新词的独特风格。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就是一首歌咏江南农村美好景色的词。这首词流露出作者厌弃城市繁华、热爱乡野生活的情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词作。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歇。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峡，清奇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首词的第一句，陌上柔桑破嫩芽，意思是说田间小路边桑树柔软的新枝上刚刚绽放出嫩芽，东林残种已生歇，意思是东面邻居家养的残种已经孵出了小蚕。平冈细草明黄毒，平冈是指平坦的小山坡，这句是说平坦的山冈上长满了细草，小黄牛在哞哞地叫着。斜日寒林点木鸦，这句的意思是落日斜照春寒时节的树林，树枝间栖息着一只只乌鸦。山远近，路横峡，清奇沽酒有人家。清奇在这里是指卖酒的招牌。这句的意思是青山远远近近，小路纵横交错，飘扬着青布酒旗，那边有一户卖酒的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这句是说城里的桃花李花最是害怕风雨的摧残。春在溪头荠菜花，最明媚的春色正是那溪边盛开的荠菜花。这首词是描绘江南农村美好景色的，上阙写的是近景，下阙写的是远景，借景抒情。作者在熟悉农村生活的基础上，为人们描绘出一幅清新美丽的山乡风景画，反映了他陶醉于农村优美景色的心情。这首词画面优美，情致盎然，意蕴深厚。上阙的头两句在描写桑树抽芽、蚕卵开始孵化时，用了一个破字，非常传神，写出了桑叶在春风的催动下逐渐萌发膨胀，终于撑破了原来包在桑芽上的透明薄膜。破字不仅有动态，让人感到桑芽萌发的力量和速度。第三句，平冈细草明黄毒，平冈细草和黄毒是相互关联的。小黄牛在牛栏里关了一冬，当放牧在平坡上时，乍见春草，欢快无比。鸣叫虽然写声音，但可以让人想象得到黄毒吃草时的悠闲神态。第四句当中的斜日

0: 寒林木鸦，按说会构成一片潇洒的景色，但由于用了一个动词点字，却使情调发生了变化。点状乌鸦或飞或栖，有如一团墨点，这是确切的写实。早春的寒林没有树叶，所以黑色的乌鸦在林中历历可见。作者却是在欣赏一幅天然的图画。从表面看，这首词的下半片好像仍然接着上半片在写景。这里下半片的写景是不同于上半片的，是有波澜的。首先，它是推远一层看的，由平冈看到远山，看到横斜的路所通到的酒家，还有乡村推远到城里。清奇孤酒有人家，这一句看来很平常，全词都在写自然风景，只有这一句才写到了人的活动，这样就打破了一味写景的单调。这是写景诗的一个诀窍，尽管是在写景，却不能一味地渲染景致，必然要加入一些人的情调。有了人的活动，诗才会显得生动。最后两句，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寄采花，这两句是全词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又像是写景，又像是在发议论。这两句决定了全词的情调。如果单从头三句以及清奇孤酒的这句看，这首词的情调是很愉悦的。但是词人是一位中义之士，处在南宋偏安杭州。北方金兵掳去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还在节节进逼的情势之下，他想图恢复，而南宋朝中大半是昏聩无能、苟且偷安之辈，叫他一筹莫展，心里十分痛恨。就是这种心情成了他许多词的基本情调。这首词实际上是愁苦之音。斜日寒林点木鸦，这一句已经透露了一点消息。到了桃李愁风雨这句，便把大好锦绣河山竟然如此残缺不全的感慨完全表现了出来。从前诗人词人每逢有难言之隐，总是假托自然界的事物，把它象征地说出来。辛弃疾的词凡是说到风雨打落春花的地方，大都是暗设南宋被金兵进逼的局面。这里的城中桃李愁风雨，也是慨叹南宋受金兵的欺侮。词中用了反衬手法，反衬就是欲擒先纵，从愉快的景象说起，转到悲苦的心境，这样互相衬托，悲苦的就显得更加悲苦了。前人谈新词往往用沉痛两字，他的沉痛就是在这种地方。但是沉痛不等于失望。春在溪头寄采花，这一句可以看出词人对南宋偏安局面还寄托很大的希望。这希望是由词人在村中看到的劳动人民从事农桑的景象所引起的。上句说明诗可以怨，下句说明诗可以兴。把这两句的滋味细嚼出来了，就会体会到诗词里含蓄是什么意思，言有尽而意无穷又是什么含义。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辛弃疾的词《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歇。 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峡，清奇孤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求孙心切，老人苦思冥想出高招。
2: 这以后啊，家产怎么分，那得看谁能让他抱上孙子。
1: 为争家产，兄弟俩挖空心思出奇招。
2: 咱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啊，还是赶紧琢磨琢磨怎么生儿子是正经的。
1: 瞒天过海，以假当真，最终他们能否如愿得到百万家产？生子大赛，
2: 这礼全福啊，

0: 今年快70岁了，年轻的时候吃过不少苦。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他跟老伴儿一块儿干了一家养猪场，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养猪场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红火，李全福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大老板了，荷包鼓了。可这李全福的烦恼啊，却一点也没减。有一桩事儿啊，一直压在他的心里头，这就是他都快70了，这还没抱上孙子呢。李全福呢有两个儿子，老大叫李守仁，今年40多岁了，他跟妻子结婚10多年了，生了3个孩子，都是姑娘，就罚款没少交，愣是一个儿子都没生出来。老二呢叫李守义，由于忙着家里的生意，结婚比较晚，3年前呢才娶了一个比他小了10多岁的媳妇儿。小两口结婚之后啊，一门心思的过着两人世界，一直呢没要孩子。这眼看着偌大的一份家业传到儿子这一代就断了，这李全福心里头啊怎么也放不下，他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就想着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这一天呢，他把老大和老二一块儿叫了过来，拿出了一张纸递给了两个儿子。这老子有什么话当面不说，这还写了下来呀。这两个儿子赶紧接过来一看，这一看不要紧呢，两个儿子肺没气炸了。这张纸啊，原来是老爷子写的他和老伴儿的遗嘱。在遗嘱中，老爷子说了，这以后啊，家产怎么分，不能看两个儿子谁表现好，那得看谁能让他抱上孙子。要是两个儿子都能让他抱上孙子，这以后家产一人一份儿。可是要是有一个儿子让他抱上孙子了，那个没给他生出过孙子来，这家产都要归那个让他抱上孙子的儿子。要是两个儿子都不争气，谁也没让他抱上孙子，那啥也别客气，这家产呢，他老李要捐了，一分钱也不给这儿子。不但如此，李全福还说了，谁能让他先抱上孙子，这养猪场的生意他立马就交给这个儿子打理。两个儿子看了这个遗嘱，心里这个气呀，赶紧劝老爷子，爸呀，你就别闹了，这折腾什么呢，这传出去多让人笑话呀，哪有人家这样的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这老李脖子一扭，那可不行，我可不管你们说什么，我就管啊，这老李家不能断了根苗，你们两个要是谁也给我生不出孙子来，可别到时候看我翻脸，你们啊谁也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老爷子说的是斩钉截铁，两个儿子没办法，都回家去啊，赶紧去跟媳妇儿商量。这老大的媳妇儿一听就炸了，啥还生，我都给你们家生了仨了，这仨姑娘我这些年什么也没干了，你们家还想要儿子，再者说就算我想生，那也得生得出来才行啊，咱俩这都什么年纪了，你爸呀这就是偏心眼儿，就是想把家产呐、都给你弟弟，这可不行，我得找他们老两口说道说道去。这李守仁赶紧一把拉住了媳妇儿，哎呀，咱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说什么呀，现在啊还是赶紧琢磨琢磨怎么生儿子是正经的。第二天一早，李守仁带着老婆就上了县城的医院，不查不要紧呢，这一查两个人的心呢彻底凉了。李守仁的老婆40多岁了，医生说她已经现在子宫有点萎缩了，再怀孕的机会啊基本没有了。
1: 听到这个结果，李守仁的心里凉了半截，不仅这一下彻底断了自己想要儿子的念想，而且还得眼睁睁看着所有的家产拱手让给弟弟。李守仁可不愿就此罢手，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李守仁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借腹生子。
0: 他跟媳妇说，从别人家抱一个孩子，假装是他们俩生的。这媳妇儿不放心呢，说这孩子还有假装是自己生的，这怎么假装啊？李守仁说，你别管，我呢有办法，这样咱呀先找到一家怀了儿子不想要的，回头呢你就在家里装大肚子，等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就到外地去假装生孩子，回来的时候你把孩子一抱，保管啊天衣无缝。这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就真有人家怀了孩子就不想要了，还是个男孩，哪有那事儿啊。这样李守仁自己啊心里另有个算盘。李守仁这些年在

0: 外地跑猪场的生意，他有了一个情人。这媳妇儿生不出来，李守仁就打起了情人的主意。他想让情人给自己生个儿子，好继承这家产。李守仁的情人叫柳荷花，跟了李守仁两年了。听说了李守仁这个想法之后啊，他答应，但他提出一个条件，说，生儿子可以，不过呀，真要是儿子生下来了，你可得跟老婆离婚，跟我结婚。跟老婆离婚，这说的容易啊，这李守仁的岳父家可不是好惹的，两个大舅哥全都是一身的武艺。可是这也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所有家产都给了老二，不是吗？事到如今呢，没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吧。就这样，柳荷花怀孕了。李守仁眼巴巴等着，等到了四个月的时候，领着柳荷花到当地一家私立的妇产医院做了个检查，确定啊，李花花怀的是个儿子。李守仁这个高兴真是老天开眼呐、啊！他回到家之后立马就告诉自己的老婆装起了怀孕。这柳荷花的肚子啊，是一天比一天大，这李守仁老婆衣服下面藏着的枕头也是一天比一天大，眼看着预产期到了，李守仁带着老婆就赶到了柳荷花的家乡。他把老婆安顿在了酒店里，跟老婆说，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只等着孩子抱回来抱回家去就完了。医院里，柳荷花顺顺当当的生下了一个8斤多沉的大胖小子，这下把李守仁乐的。他带着柳荷花出了院，安顿好了，就和柳荷花商量说，老人呢着急想看孩子，我呢先把孩子带回去啊，给爷爷奶奶看一看，只要老两口认下了这个孩子，你进门啊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柳荷花信以为真，把孩子交给了李守仁。李守仁孩子一到手，立马就赶回了酒店，接着老婆就回了家。儿子李守仁抱着大孙子凯旋归来，这老李家是开了锅，李全福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这乡里乡亲的都过来道喜。这李守义的心里头啊，却不是滋味，他的老婆也怀孕了，不过呀，才5个月。看这架势，即便他生下来的也是个儿子，可是啊，大哥已经抢了先了，这养猪场的生意以后肯定是大哥打理的。
1: 看到自己的计谋得逞，如今可以说是人财两得，李守仁心里自然十分得意。他开始盘算着，等过了这段时间，悄悄给柳荷花一笔钱作为补偿，从此两个人一刀两断，这件事情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可是李守仁却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计划，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他的美梦。
0: 谁呀？柳荷花啊。这儿子被李守仁抱走了1个多星期了，音信全无啊，这人家不会是留下了儿子不要他这个当娘的了吧？想到这儿，柳荷花不顾自己产后身体虚弱，连夜就赶到了李家。推开李家的大院门，柳荷花看见满院子挂着都是尿布，她心里一热，看来呀，孩子是在这儿呢。她抬腿啊就往院里走，里屋的炕上，李守仁的老婆正脑袋上包着一个头巾，靠在床上呢。她怀里抱着小婴儿，正用奶瓶给他喂奶。地下的李守仁呢，正在收拾孩子刚换下来的尿布。两个人看见冲进来的柳荷花都愣住了，看到这一幕，柳荷花也愣住了啊！不说是休妻再娶，要迎我进门吗？这怎么自己的孩子抱到了他老婆的怀里？难道说这是要把他的孩子给他的老婆去养吗？柳荷花的心里难过极了，他冲上去一把扯下了李守仁老婆头上包着的头巾，你这个坏女人，孩子是你生的吗？你还包着头巾坐月子，这是我的儿子，你还给我。一边说，他一边冲过去撕扯着，想从李守仁的妻子手中把孩子夺下来。这李守仁的妻子呀，怀里揣着枕头装了好几个月的怀孕，这又大老远的把孩子接了回来养了这么多天，在他的心里头啊，早就把这个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眼看着柳荷花来抢，他是紧紧地抱在怀里不放。楼下这一顿吵闹惊动了楼上的李全福还有李守义夫妻两个，大家赶紧到楼下来看个究竟。在众人面前，柳荷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出了事情的经过。这李守仁的老婆听着是怒发冲冠呐、啊，她气急败坏地说，好你个李守仁呐、啊，你骗我说抱养一个孩子继承遗产， 结果是让我给你养，你

0: 情人生的孩子，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离婚。这柳花花也是不依不饶，我跟你说，李守仁，要不是你说休妻再娶让我进门，我凭什么给你生儿子？今天咱们把话撂在这儿，你要是不跟你老婆离婚，你以后啊休想见到儿子。李全福是气得脸色铁青，他一抬手周了桌子，然后指着李守仁说，我没你这么个儿子，你休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分钱。然后他伸手又一指在床上哇哇哭着的孩子说，这个来路不明的孙子我不认，我告诉你从哪儿来，你给我抱回哪儿去。一听这话，李守仁急了，这孙子已经生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啊？这要不是你哭着喊着要抱孙子，怎么会闹到这一步？白纸黑字你遗嘱都写了，今天你又说一分钱也不给了，让孩子从哪儿来抱哪儿去，这可不成。这是啊，这李全福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赶紧让他抱上孙子，可是写下了遗嘱，说谁先把孙子生下来，这不但家业至少得一半，而且啊还会给他养猪场的经营权。现在这大儿子闯了祸，李全福说遗嘱不算数了，孙子他不认，这行吗？这个遗嘱是李全福立的，在他没死之前呢他就有权利更改。现在大儿子闯出这样的祸来，老人说了遗嘱这话不算数了，财产要重新定，这在法律上啊是有依据的。这边李守仁是焦头烂额，那边李守义可是幸灾乐祸。哎呀，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啊，自己生不出儿子来，居然想了这么一个主意，让情人生一个，冒充是老婆生的。你也不想想，人家亲妈不得找你拼命啊。这高兴归高兴啊，李守义自己的心里啊也在打鼓，他的老婆怀孕了不假，可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啊。你别看老爷子现在气头上说李守仁的那个儿子啊他不认，可是如果有一天自己生出来的要是个姑娘，这保不准这重男轻女的老子又变了卦，说大哥那个也算是嫡亲的长子，这可怎么办呢？到那时候啊，自己可不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想到这儿啊，第二天一早，李守义带着老婆就进了城，他托了人找到了一家私立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田明，一个大大的红包送上。田明立即眉花眼笑的对着 B 超机是一顿看，看到最后，田明斩钉截铁的对李守义说，儿子你放心吧，这个肯定是儿子。李守义不放心呢，又盯着又问，大夫啊你可看准了，我们家可是必须得生儿子。田明说，放心吧，啊到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啊你就到我的医院来生，我保管给你一个大胖小子。
1: 有了医生的这番话，李守义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现在哥哥已经失去了父亲的信任，看来养猪场的生意早晚都是归自己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儿子出生了。那么李守义能够顺利地得到这一切吗？
0: 转眼间预产期到了，这李守义带着老婆果真就住入了田明的这家私人医院。临近手术室之前呢，李守义嘱咐田明一定要小心接生，等着儿子生下来啊他一定重重有谢。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一个小时之后啊，田明从手术室里出来了，见到李守义之后就说，恭喜你这大小平安。李守义不放心，赶紧追问，是男孩吗？一听李守义这么问，田明有些尴尬说，哎呀这个看错了，是个千金。什么？一个儿子变成了千金？看错了？怎么说得这么轻松啊？你这一句看错了，我这好几百万的家产没了。这李守义是气得说不出话了。这当天晚上，李守义是找了一伙人就把田明堵在了办公室里。李守义冲上前去，一把就把田明推了一个趔趄，说，你什么大夫啊你啊，你不说是儿子吗？怎么生出来是姑娘啊？啊你陪我儿子。这田明说，这生孩子的事儿看不准也是有的。这李守义说，看不准？怎么能看不准呢？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家必须得要儿子。这田明说，这生孩子的事儿这怎么必须啊？李守义说，这怎么是生孩子的事儿啊？这是好几百万呢，你这一个看不准，我好几百万财产没了，你知不知道啊？这李守义跟田明一个劲儿的吵，旁边那几个人呢早就不耐烦了，吆喝着，别跟这小子废话，他就是找打，赶紧啊揍他一顿，拆了他的医院。这田明一看对方要动手，赶紧就往外跑，结果没想到啊被李守义一把拉住推倒在地，冲上去呀就是一顿毒打。这一边打呀，李守义啊嘴里还一边喊，啊我好好的一个儿子

0: 来变姑娘了啊！你什么大夫啊？你陪我儿子，你陪我儿子。”这田明被打得受不了了，这满脸是血，不断的哀求：“哎呀，别打了，求求你了，别打了，我陪你还不行吗？我陪你。”这田明这么说，李守义更生气了：“啥？你陪我？你以为萝卜白菜呢？菜市场一买一筐，你怎么陪我呀？”这田明护着脑袋，赶紧说：“哎呦，我真陪你，我真陪你还不行吗？你不就是要个儿子继承财产吗？”李守义一看田明说的认真，忍不住停下了手，问他：“你怎么陪我呀？”这田明啊，从地下爬起来，擦了擦脸上的血，跟李守义说：“你跟我来吧。”病房里啊，有一张小床，小床上睡着一个小娃娃，娃娃看起来白白胖胖的，就是嘴呀、有点怪，向上翻着，跟小兔子似的。这李守义一看愣了，问田明：“这是怎么回事啊？”田明说：“这个小孩啊，生下来刚七天，他呢是唇腭裂，他的父母啊，生下孩子一看有病，就把孩子扔在医院跑了，还欠了医院1000多块钱医药费呢。”一看李守义盯着这个孩子看，田明赶紧补充了一句：“这是个男孩。”男孩，李守义心里活动了，不过他是个病孩子，这怎么办呢？田明说：“这唇腭裂啊，不是大病，手术呢要不了多少钱，他爹妈也不懂，这本身呢是个男孩，将来治好了呢，顶多是留下一道疤，也没什么的。你呢把他抱回去养着，你也算做件好事，这孩子到了你家呀，也就是享福了。”李守义动心了，赶紧问：“那这看不出来吗？回去怎么说呀？”田明说：“看不出来，就差7天，你在我这儿呢多住几天，回去之后啊，就说你生了一对双胞胎。”李守义又问：“那手续呢？那我就生一个呀，手续怎么办呢？”田明说：“这还不好办吗？我给你开出生证明不就完了吗？”李守义看着小床上甜甜的睡着的小娃娃，点了点头，同意了。几天之后，李守义抱着一儿一女回了老家，这二儿子居然一下子生了一对龙凤胎，这让李全福可乐坏了。虽然这孙子有点小毛病，可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大孙子。李全福是乐了，可这李守仁的心里啊却不是滋味。看着弟弟抱着孩子得意的样，他立即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柳荷花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让他见过儿子，而且撂下话来：如果不跟老婆离婚，他别想再见到儿子。看到人家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样，这李守仁一扭头就去了院里。
1: 看到哥哥扭头出了门，李守义的心里一丝窃喜。虽然说自己的儿子也是假的，可是这孩子是被遗弃的，肯定没有人找上门来。只要自己不说，父亲和哥哥就不可能知道，家里养猪场的生意自然也就归自己了。可是李守义没想到，这哥哥前脚刚出了门，后脚就跟着进来两个人。李守义定睛一看，顿时吃了一惊，这两个人不是别人，而是两名警察。
0: 警察进了屋，对着李守义说：“李守义，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拐卖儿童案有关，请你跟我们回局里啊协助调查。”这番话一出，整个屋子所有人都愣住了，李守义更是一下子瘫倒在地。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把警察惹来了？要了解事情的经过呀，还得从那个抱来的娃娃的亲生父母说起。这个小娃娃的亲生父母啊，是一对进城打工的年轻人，男的呢叫大刚，女的呀叫燕子。两个人本来经济条件不好，没想到生出个孩子一看呢，还是个豁嘴儿。小年轻的吓坏了，扔下了孩子啊就跑了。回到家之后养了好几天，然后呢大刚又带着燕子回到了老家。到了老家之后，跟老人一说这生孩子的经过，老人立即就火了。这好好的一个大孙子怎么能就这么扔了？家里是穷啊，可再穷也不能扔孩子呀。这老人是东挪西借的凑了一笔钱，让大刚赶紧回去，去医院呢把孙子抱回来。这大刚连夜赶回了医院，可没想到见到田明之后，田明却告诉他说孩子已经送人了。大刚气坏了，这我的儿子你凭什么就给送人了呀？田明说：你的儿子，你现在想起来是你的儿子了，你当初扔的时候呢？啊，我告诉你啊，你们两个把孩子扔在医院，这孩子。

0: 就是弃婴。现在呀，已经有人收养这个弃婴了，跟你们呢没什么关系了，你们就回去吧。真是这样吗？这燕子和大刚确实把孩子扔在了医院，难道这样医院就可以把孩子直接送人抚养吗？我国法律对此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还是啊从头看一下。首先第一点，任何单位包括医院在内，在捡到弃婴之后，按照法律规定，他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报警。警察在接到报案之后啊，应当首先查找弃婴的亲生父母，因为抛弃孩子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罪。如果经过警察查找确实找不到弃婴的亲生父母，医院呢也不能直接送养，应当把孩子交给社会福利机构，由社会福利机构呢暂时抚养孩子，并按照法律规定去寻找符合收养条件的收养人。当找到收养人之后，还有一个必要的法律手续要履行，这就是收养法第五条所规定的第一步，要到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呢发一个公告，再次去寻找这个孩子的亲生父母。经过了这次公告，如果孩子的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的，才能够作为弃婴去送养。送养时还要履行一个必要的程序，就是一个收养登记。但在我们今天的案件中，我们看到这个田明啊，作为医院的医生，在大刚和燕子抛弃孩子之后啊，他所有的这些手续都没有履行，而是开了一个假的出生证明，让李守义呢去冒充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所有的这些手续啊，都是不符合我国关于收养的规定的，这种所谓的收养行为也是无效的。这个法律规定我们说清楚了，回头呢我们再来说大刚。这大刚啊，在田明的医院里不但孩子没找回来，还挨了一顿训，这心里越想越窝火，赶紧就到派出所呢报了案，这才引来了警察。在公安局里，田明和李守义如实地陈述了自己所有的事件的经过，事情的真相大白了。但是根据啊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说，这李守义虽然是违法收养了这个孩子，这田明啊虽然是一个违法的送养行为，但是由于田明在这件事情中啊没有收李守义的钱，这个行为虽然是违法的，但他并不构成拐卖儿童。案件被撤销了，孩子又被送回了他亲生父母的身边。事情处理完了，这李全福也病倒了，他躺在床上啊直着脖子地骂这两个儿子，你们两个缺德的呀，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这是想气死我呀。一旁的老伴儿听不下去了，劝他，行了你就别骂了，这能全怪他们吗？啊，这要不是你重男轻女，非得让他们两个给你生出个孙子来，至于惹出这么多的事儿来吗？你呀还是自己反省反省吧。是啊，这李守仁、李守义两兄弟为了能够继承父亲的遗产，是干了不少坏事儿。不过呀，从根儿上说，真正惹祸的还是这李全福老爷子重男轻女的思想。结果你看到最后，不但呢这孙子没抱上，这麻烦却惹了一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铁路行业工程建设标准》《铁路货运场站设计规范》，为铁路货运场站高质量建设、规范化发展提供明确指引和根本遵循，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铁路货运场站是国家物流网络的核心节点，承担着多式联运、货物散集、保通保畅的重要功能，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关键支撑。目前，我国3000多个铁路货运场站高效运转，年货运量达52.8亿吨，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多式联运发展筑牢了坚实底座。近年来，我国正深入实施交通强国建设、物流提质增效降本、多式联运攻坚等国家战略，物流行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加速发展。如何推动场站迭代升级，实现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运营，助力铁路货运从运得出向运得省、运得快、运得畅。

转型升级，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课题。规范在全面总结铁路货运场站建设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基础上，贯彻落实质量优先、安全可靠、联运高效、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原则，注重总体设计和接口设计，统一了铁路货运场站设计要求，明确提出货运场站设计兼顾节约高效和经济适用要求，引导货运场站设计遵循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原则，明确了差异化、专业化铁路货运条件下的运输组织和功能布局要求，规定了集装箱等功能区多式联运一体化布置，提升了货运场站利用效率，提出集装箱、冷链等功能区设计及设备信息化、智慧化要求，明确危险货物功能区设计内容，为保障铁路货运场站建设运营质量安全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9月17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当天，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签发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国铁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周边国家铁路部门深化合作，全面推进铁路国际联运规则软联通，与俄罗斯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就国际联运数据互联互通、作业流程化、电子签名互验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并达成一致，成功解决了铁路企业电子签名在境内外的法律效力问题，实现电子运单跨境互认，同步优化升级了中国铁路物流95306平台系统功能，推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取代传统纸质运单，将广泛应用于中欧巴列等铁路国际物流产品，实现跨境互运输承接交接交付业务全流程线上办理。经中俄双方铁路部门技术测试和功能评估，决定在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和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的跨境运输线路上分阶段开展整车集装箱国际联运电子运单的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试点应用后，将有效提升中欧班列等中国铁路国际物流产品的运行质效，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助力沿线各国铁路务实合作，共同构建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服务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铁集团将密切跟踪试点应用情况，广泛听取客户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完善铁路跨境物流服务，将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推广至经由满洲里、同江等口岸站的跨境运输线路，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日前，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系统布局规划》，规划以专栏形式谋划了基础设施功能提升、监管救助力量提升、立体感知能力建设、数字能力提升、服务保障能力提升五大工程，到2030年将重点水域实现船舶动态感知全覆盖、气象感知预警全覆盖。江苏市水运大省，长江、京杭、大运河等主干航道贯穿全域，船载危化品运输、旅游度月、海上风电等业态集聚，水上交通流量大，通航环境复杂，安全管控点位多。规划是全国首个涵盖监管救助全链条、覆盖江海、湖海全水域的省级重点专项规划，聚焦建

全水上安全治理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功能布局，加快监管救助力量建设等六大方面，明确了17项重点建设任务，构建全域覆盖、协同高效的现代化。

0: 水域等重点水域实现监管救助设施一域一策全域覆盖。在空中装备建设方面，江苏将统筹推进低空智能装备和专业航空救援能力提档升级，打造全时备勤、专业高效、海空协同的立体救助员力量，加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新增直升机航空应急救援保障基地。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9月16号召开的甘肃省交通运输客货油融合发展提质增效现场推进会消息，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通农村客运线路3209条，投入农村客运车辆1.07万辆，定制客运线路实现市州全覆盖，县级供配中心、村级基地物流综合负站建设实现全覆盖，客货油融合发展覆盖80个县区。加快客货油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目前，甘肃已经建成客货油综合服务站点1921个，合作线路676条，16个县客运场站与邮政快递处理场地实现共建共享，年带头邮快件近1395万件，有效实现了一点多能、一网多用。今后3年，甘肃将坚持站点是基础、融合是关键、安全是底线、机制是保障，健全3级站点网络，创新多维融合模式，规范安全运营管理，健全长效发展机制，力争到2027年年底，具备条件的涉农县级行政区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基本实现全覆盖。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介绍豆芽的营养价值。虽然绿豆芽、黄豆芽都属于寒性的食物，但是功效不同。绿豆芽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除湿的作用，适用于饮酒过度、湿热瘀滞，还有口干口渴、小便炽热、便秘、目赤肿痛等患者来食用。而黄豆芽具有清热解毒、降血压、美肌肤的作用。泌尿系统感染的人出现小便炽热、尿频等症状时，也可以取绿豆芽500克，洗净。

0: 搅成汁，加上白糖适量，代替茶来服用哦。
1: 我们都知道咖啡是个好东西，提神醒脑，振奋精神，工作到又困又倦的时候来一杯，立刻就醒神了。不过代价是到了晚上可能会睡不着。现代人的失眠问题是老生常谈了，除了精神压力大、疾病等因素，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没喝咖啡，到了晚上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中还不断闪现各种思绪。实际上除了咖啡，很多食物中都隐藏着咖啡因这个睡眠小偷。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咖啡因是如何帮助我们提神的。简单来说，就是大脑里的腺苷是一种能够促进睡眠的化学物质，当它与受体结合时会让人感到困倦和疲劳，而咖啡因的代谢产物会和腺苷竞争，占据了这些受体，从而阻止了腺苷和受体结合发挥作用，使人保持清醒和警觉。咖啡是众所周知的含有咖啡因的饮品，每杯咖啡的咖啡因含量可能因种类和浓度而异，但通常在80至180毫克之间。有些朋友可能会看到咖啡写着脱因咖啡，就会认为它们真的不含咖啡因。其实这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或者选用特殊的咖啡豆，让咖啡里的咖啡因变少了。这类咖啡的咖啡因含量比普通咖啡要少，但还是会有一些咖啡因的。比如一杯236毫升的无咖啡因咖啡，通常含有2至15毫克的咖啡因，所以如果你对咖啡因的反应特别敏感，那最好还是完全不要喝了。除了咖啡，许多其他食物中也含有咖啡因，首当其冲的就是茶了。很多养生中老年朋友喜欢喝茶，而年轻人则偏爱奶茶、果茶。无论是哪种，只要含有茶就会有咖啡因。咖啡因的含量与茶的种类以及茶的使用量都有关系。一般来说，一杯茶水的咖啡因含量可能在20至100毫克之间，茶水越浓咖啡因含量越高。等浓度的红茶咖啡因含量大于绿茶，冲泡的茶水多于瓶装茶饮料。年轻人喜欢的奶茶一般一杯的咖啡因含量在50至150毫克之间，个别品牌可能在200毫克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普遍反馈喝了奶茶之后会失眠了。与奶茶相比，果茶的咖啡因含量会低不少。如果对咖啡因敏感又想喝个快乐水，去茶底的果茶不失为一种选择。除了以上这些茶饮料，抹茶也是容易被忽略的茶制品。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日本食品标准成分表数据，每一克抹茶粉中含有咖啡因32毫克。在一些抹茶饮品制作用料里，抹茶粉的用量从2克到10克不等，也就是说一杯饮品抹茶就贡献了63至320毫克的咖啡因，怎么会不失眠呢？抹茶除了做饮品，抹茶布丁、蛋糕、饼干、面包、冰淇淋等也需要当心。可乐、功能饮料也是个咖啡因刺客。一般来说，每100毫升的可乐里大概含有10毫克的咖啡因，常见的500毫升可乐中大约含有50毫克的咖啡因。而功能性饮料例如红牛，不同品牌之间的差异很大。根据官方数据，不同品牌的功能饮料每罐的咖啡因含量在10至100毫克，大多数在50毫克附近，与一瓶可乐的含量相当。零食中的巧克力，无论是黑巧克力还是牛奶巧克力，都含有咖啡因。一般情况下，纯度越高的巧克力往往咖啡因的含量越高，每100克巧克力中的咖啡因含量在20至80毫克之间。 COCO 粉本身就是含有咖啡因的天然成分，用巧克力或 COCO 粉制成的饼干、蛋糕、糖果、冰

淇淋等食物也都含有咖啡因，对咖啡因敏感的人要谨慎食用了。除了吃的，许多药品和保健品里也含有咖啡因，在一些感冒药里，为了缓解疼痛、减少疲惫，会添加咖啡因，而一些国外的营养补充剂里也会看到咖啡因的身影。本想健康生活，没想到反而被背刺了。睡眠约占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2023年中国居民睡眠白皮书显示，我国居民平均睡眠时长6.75小时，75%的受访者有或曾有入睡困难、易醒、失眠、打鼾、多梦、梦游、嗜睡等睡眠困扰。为了睡个好觉，大家在选择零食饮料的时候别忘了留个心眼儿。如果自己有睡眠问题，那么对含有咖啡因的食物还是敬而远之为好。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提到端午节，它的来历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因小人离间而不被楚王所重用，后楚国被

秦国灭亡，屈原心灰意冷，于五月初五这天投江自尽。当地百姓为了保护屈原的遗体不被鱼虾啃食，将米饭包入竹筒叶片投入江中，后来便发展成我们熟知的划龙舟和包粽子，端午节的这些习俗也就固定下来了。但其实端午节纪念屈原是一个谣言，事实上端午节早在屈原出生前就有了，而当时并不是为了纪念谁，而是为了消毒避疫。每逢农历五月，蚊虫大量繁殖，蛇虫鼠蚁纷纷冒头，在医疗不发达的古代，蚊虫叮咬可不是一件小事，很有可能要人性命。于是人们把五月视为毒月，五月五更是毒上加毒，一些毒性大的生物被人们称为五毒，分别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壁虎。为了驱虫避疫，人们想出了喝雄黄、戴香囊、挂菖蒲等方法驱赶毒虫，慢慢的就成了五月五这天的习俗。这样追溯起来，也许屈原也过过端午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以前听过的那些端午的说法，还有哪些是谣言呢？雄黄酒等于砒霜酒，不能喝吗？在一些地方有端午饮雄黄的习俗，网上有说法称端午雄黄酒热饮如砒霜，是说雄黄酒加热后可能转化为砒霜。实际上雄黄的主要成分是四硫化四砷，砒霜则是三氧化二砷，虽然都是具有毒性的砷化物，但二者的毒性却并不相同。雄黄的毒性远低于砒霜，其中的砷也更难进入人体。即便如此，雄黄酒还是不能擅自饮用。这两年有专家提出应当摒弃喝雄黄酒的习俗，如果一定要喝，千万要遵医嘱，小朋友和老年人切不可饮用。粽子叶就是竹叶吗？我国地广物博，粽子不仅有甜咸之分，各地包粽子的习惯也不一样，形状上有立方体、长方体之分，粽米也有小米和糯米等不同版本。粽叶的种类就更多了，江南地区最常见的是箬竹叶的叶子，而北方大多使用芦苇叶作为粽叶，河南有些地方会用胡树叶，还有宽大的荷叶和芭蕉叶，都是包粽子的好材料。端午不能说端午快乐吗？这话可是真的。古人认为五月是毒月，五日是毒日，五日的中午又是毒时，居三毒之端，因此端午节又叫做五月端。所以说在古代，端午节是驱邪避灾的日子，因此千万别说端午快乐，而要说端午安康。最后让我们一起对爱的人说，祝你端午安康。

0: 双向台继续发布。
1: 湖南湘西州出现强降雨已经发布，
2: 截至目前，海河流域已启用八个蓄滞洪区，在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3: 进入汛期，这儿也下雨，那儿也下雨，那到底多大的雨才需要避险呢？
0: 这个问题取决于你在哪里。没错，同一场雨下在不同的地区，造成的影响可能大不相同。就拿暴雨来说，气象上规定，当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或超过50毫米、100毫米或者250毫米的时候，分别称为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显著，气候类型复杂多样。一场暴雨如果是下在了华南沿海地区，对于当地人来说可能觉得习以为常，但是同样的暴雨若是下在了少雨的西北地区，或者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超大城市，它的影响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4: 8月17号22:25，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瞬间强降雨引发山洪，造成泥石流，致使河流改道。
0: 其实，当天大通县24小时的降雨量并未达到暴雨的标准，但依然引发了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事实上，即便在同一个地区，同样的暴雨下在山区与平原、城区与郊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大不相同的。当暴雨出现在城市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城市内涝、交通中断；当暴雨出现在乡村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农作物被淹；当暴雨出现在江河湖泊分布区域的时候，就容易导致中小河流洪水，甚至是溃坝。当暴雨出现在山区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出现山洪、泥石流、崩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3: 那么我们该如何提前防范呢？
0: 这里有个最直观的指针，就是气象部门所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一般来说，暴雨预警信号按照严重程度由低到高依次分为蓝色、黄色、橙色以及红色四个不同的等级。在我国不同地区，甚至在不同的

0: 份，由于当地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人口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当地气象部门所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广东，当过去三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的时候，并且未来降雨仍将持续，当地气象部门就会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而对于青海来说，当预计未来三小时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就会直接发布最高等级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不管在哪里，一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就意味着预警已经达到了最高级别。所以要防御暴雨，不但要关注暴雨的量级，更应该关注暴雨预警信号的等级。你学会了吗？对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忘记说了，我国每年因为暴雨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占到了所有气象灾害损失的一半以上。当我们收到暴雨预警信号的时候，该如何进行防御？我们将在后续为您做详细解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3: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2: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3: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2: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百年一梦最狂欢，有点像吓唬人。2023年5月，再访伊尔羌河岸的麦盖提县，当地的乡亲问起我与这个刀郎木卡姆的渊源之地的缘分。我说1965年，即58年前来过，听者马上多看了我一眼。9月3日至6日，刚刚到敦煌地区参加国际文化博览会。谈起第一次去敦煌，则是36年前，即1987年。攒了那么多，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么多天若有情天亦老，那么多恩非怨，苍及桑，童少青壮老得忙，有对比，有追忆，怀想多了有点慌，挫折奋斗一次次，喜乐光明浑欲狂，柳暗花明。

叮当，山重水复美景长，逢凶终归要化吉，遇难也都是成祥。还到了那么多地方，亚非拉、东西欧、南北美，饶是驾走。人生当年也有另一面，我不忘马识途老哥书写的左宗棠对子：能耐天磨真好汉，不遭人妒是庸才。一笑低头若含羞，人生总要拼几秋。有时饮苦酒，多时酌甘泉，攀天入地心万象，弄墨抡船乐千般，很有趣，很热闹，很充实。作者老而多梦，老而易梦，做起梦来满当当，刚刚的。百年一梦魂不吝，四海一家大联欢，王蒙要抡一回。少年得志老来狂，一个筋斗也七创，写了神州，写世界，东西南北乒乓乓。青春行遍百十年，做场好梦全无边。罗姆酒香明微醉，祸夫五热中华年。写上一出又一出，吭哧吭哧绝不输。淋漓尽致方无憾，犹留后手笑和哭。按上面的诗中，行变是说活动变人形，我的小说题材追溯到差不多百年前的。我的七十年文稿其实包含了七十九年前的诗作。罗姆酒是古巴产的著名甘蔗酒，海明威最爱喝。写季老六之梦时，作者网购罗姆，品尝得趣，不贵，希望此作写出对切格瓦拉、海明威的思念来。霍夫堡也是维也纳宫殿，那里每年举行中国年春节舞会，我荣幸获邀，人没有去，心与梦在场。留后手是说2023年3月完稿季老六之恋后，八月又完成一个中篇，不敢拿出来，以免再次出现当年蝴蝶拼布里得罪恩师。而去年的侠满天傻拼从前的初恋的情状，王蒙脑残而自卷自拼乎？自我比拼亦多姿，涉嫌轻浮恨废词，本应做饭敲无语，才是俨然忘重时。小说小说非圣言，适可而止字翩翩。老王写写心如沸，感性纯青炉火炎。青春且万岁，纯青仍待纯，哐哐彩灯彩，一曲小煞人。狂想李斯特，克罗地亚心，中华多豪兴，一梦百年深，一梦百年久，高歌万里长，小说逐圣境，何不拼极长。按李斯特有著名的匈牙利狂想曲，克罗地亚狂想曲则是21世纪托塞胡吉科新作，以现代派音乐表现当代克罗地亚悲剧。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生活与时间不欺骗你。不知道是命苦还是幸运，我的两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都是命途多舛，难产几十年。第一部是《青春万岁》，动笔于1953年，定稿于1956年，出版于1979年。它在胎中冷冻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57年排好了清药封存起来，原因是政治运动中作者晃晃荡荡，终于落水。1962年再次被否定，理由是书中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第二部是《这边风景》，动笔于1973年，定稿于1978年，最后出版于2013年，难产达40年。原因是书里突出了阶级斗争、个人迷信、反修等文革命题。前一部不够革命，后一部革命的太大发了。一虚兮，危乎高哉。然而两部作品都没有有疾而终。青春万岁自1979年至今一直不停地重映。60多年前的迟到作品仍然活得好好的，仍然获得如今青年人的阅读与青睐，而不仅是研究人员中的历史性重视，似乎是找不到如此幸运的上世纪50年代作品了。

这边风景，经过了那么长的丢弃，偶然发现突然发亮，不但有不俗的发行，而且被评为2013年的中国好书或

但两部书反而欢蹦乱跳起来。能够经得住时间的冲刷与考验，这是大幸。它恰恰吻合于我当初冒冒失失动笔起来的初衷。我太爱生活了，我希望挽留我的生命经验与体会，挽留那个热火朝天的时代。我想为那难忘的美丽而又短促的一切宝贵与天真，坚决与热烈的日子编织锦绣。开始是用青春的金线与幸福的璎珞，后来是用塞外的风沙与别样的风景。政治标签是重要的，政治的魅力在于它的明快的概括性与行动性。政治对于生活的把握表现为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命名命题，例如对于坏人，古代可能命名为乱臣贼子忤逆，好莱坞喜欢命名为人渣变态。另一种背景下被命名为魔鬼妖孽附体，我们则会称之为地主汉奸与叛徒间谍。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一部小说的命名与命题如果不合时宜，会造成敏感与混乱，会导致悲剧性的灾难。但命名与命题又包含着爱憎情仇、拼搏打斗，命名命题或真或伪，命运却是完全真实。在文学作品当中自有它的资源价值，同时文学绝对不仅仅是某种命名与命题的举例与图解，文学是必须是充满生机、爱情、人性，充满艺术的感受、想象、迷醉，充满精神能力的飞舞与激扬，并且它需要构成的是充满语言符号、千姿百态的活体。尤其是长篇小说，它不能没有生气灌注的人间烟火，不能没有动人心魄的悲欢离合，不能没有作者的神思妙想，不能没有雕刻般的凹凸实感，不能没有悲天悯人的慈悲或者愤世嫉俗的火焰，不能没有写作的投入与献身。深情与痴诚，哪怕在一时不无矫情的命名与命题标签下面，富有体量的长篇小说可以帮助你在不得不迁就于命名命题的清规戒律的同时，展开翅膀，展开胸襟，展现广阔，展现深邃，展现某种命名命题的光影下的伟大世界。所以说，真正的文学有免疫力、生命力、消化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力。免疫是说它体现了、保持了经久不变人生与文学的要素，生活、细节、正直、人道、善良、忠贞、大地、祖国、沟通、智慧、爱与理解，他就可以哪怕是带着镣铐跳起酣畅淋漓的舞蹈。生命就是说他永远栩栩如生，永远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永远用扑面的生活气息吸引你、挑逗你、趣味你，以审美世界的各种鲜活浸润你、抚摸你，使你忘记了针对那时确有的偏颇而做出的简单与浅薄的归零，那其实是同样偏颇蛮横的呆傻总结。消化就是说，即使对于强横矫情也有足够的通透能力。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仁爱与温良是人性，暴烈的反人性常常是特定情景下的人性的可能。你有可能找到最大公约数，在摇头与顿足之中仍然有两行热泪由衷，而那过去了的便是亲切的怀恋，哪怕它包含着荒唐与遗憾，从而成就为文学的升华与跨越。艰难是艺术的杀手，却更是艺术的催生力量。扎上

0: 靠杆靠齐，武生的表演尤其气概绝伦，小一个竹圈再一个竹圈，钻圈杂技的软功令人欢呼观止，忍痛用足尖残酷的吃重，芭蕾才显现了迷人的绰约仙姿。定性丑货，花旦演员仍然在杀嫂继兄里把潘金莲演得勾魂夺魄，死去活来的美丽，血腥而又绞肠寡肚的痛苦。死而后生，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合时的与避祸的闪转腾挪，更有永远的人性与人生，有自己的绝活与绝知，有货真价实的货色，称得上学问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人类、文化学、语言学、西域学与边疆学上的钻研深扎，接通地气与书气，还有独特的发现。这边风景的命运令我向往上述境界，我应该做到，我应该更加努力。我的一切不幸都在成全着我，曲折坎坷乃至失败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莫大的资源。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心急，毕竟是生活再加上时间感动了你，生活感动了你，也就照耀了你，拯救了你与你的文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连续剧《海峡情思》。广播连续剧《海峡情思》第二集。
1: 罗伯伯，我告诉你，这个让您刻骨铭心的人是我爸爸杜荣林。这几十年来他也一直在寻找您呢。
2: 他还在人间？
1: 是的，
2: 他一直在找我。
1: 他一直在找您，他要把当年和您失去联系的女儿还给您。
2: 你说什么？还我女儿？
1: 对，您的女儿
2: 真真。嗯，他还活着？嗯，他现在人在哪里？
1: 罗伯伯，我要马上见到他，
2: 我要马上。
1: 罗伯伯，他和我爸爸已经准备出发来龙潭谷了，您很快就能见到他了。
2: 你爸爸杜荣林，嗯，也来了。
1: 是啊，罗伯伯。
3: 我和李爸

0: 是在冷团第一次相遇的。那次我负责带领四部军官眷属准备经厦门撤离到台湾，当时好像我们把车停在公路边休息。
1: 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2: 余副连长。
1: 哦，连长，
2: 下面这些共产党兵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1: 连长，
2: 你们不是说这一带没有敌人活动吗？
3: 是啊，连长，
2: 我亲自来侦查的，根本没有发现。我做主，我也进。
3: 妈的，都是正规装备，一、二、三、四、五、六，有六辆军车，全都停在公路边，让我们怎么过呀？
2: 连长，这不会是敌人的先头部队吧？后面如果有大部队上来，这条公路就不好走了。这样的话，我们要想明天拂晓到厦门渡口，是根本不可能的。
3: 是啊，如果我们不能准时占领厦门渡口，牵制敌军的增援，就会直接影响国军围歼战役的全局啊。
2: 连长，打吧。
3: 好，让他们给我们腾腾道。余副连长，
2: 哟，
3: 你带领一派迅速运动到右侧那个小山头。
2: 好，
3: 二派从左侧炮哨，我带领三派正面攻击。好，行动，
4: 一派跟我来，
5: 二派出发，三派原地准备。
3: 同志们，
4: 有，
3: 准备战斗，
4: 打！
6: 啊！
7: 连
8: 长，山下有五辆军车往南逃跑，还有辆军车一面缓缓移动，一面向我还击。
3: 注意，锁住！传我的命令，把没有开走的军车打掉。
8: 是。
3: 慢着，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8: 连长，怎么不打了？
3: 我在望远镜里怎么看到有妇女和小孩啊？同志们，下山包围那辆车，注意不要伤了妇女和儿童。
8: 是。
4: 同志们，冲啊！
9: 一排抓到两个俘虏，
8: 报告，二排抓到一个俘虏。
3: 好，大家继续清理现场，封锁公路。
10: 报告，
8: 报告连长。
3: 哎，
8: 我抓了个小俘虏。
3: 啊，
8: 你看，
9: 别哭，你别哭，
8: 你看，这还不听命令。
3: 我看看，
8: 你看，
3: 哎呦，还是个小女娃呀。
8: 连长，
5: 呀，这么小啊？
8: 那连长，我是在那边一条小沟的草丛里发现她的。哎呀，完了，你尿我身上了，
11: 童子尿好啊！
8: 哎呀，
3: 哎呀，长得太熟了。哎，这耳朵边儿还有一颗朱砂痣，
12: 哎，走到哪儿丢不了啊！
8: 是，哎，连长
3: 啊，
8: 这孩子跟你有缘，你一抱他呀，他就不哭了。
3: 那是。
5: 哎，连长，这有张相片，还写着字呢。
3: 啊，我看看。整整四个月，全家留念。民国37年12月5号于福州。
5: 真真，
3: 哎，叔叔
8: 啊，
3: 这孩子叫真真，
8: 真真
3: 刚刚生下来几个月。哎，上面这个国民党上尉就是真真的爸爸，旁边这个哎就是他妈妈。
8: 杜连长，
3: 嗯，
8: 我们抓了一个俘虏，是国民党上尉。
3: 叔叔，你把孩子抱好了。
8: 哎，给我，
3: 于副连长，把他带过来。
4: 是，
8: 过来，过去。
3: 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13: 回长官的话，鄙人叫罗晋，是国军157师师部上尉参谋，奉上峰命令护送师部军官眷属撤往厦门。
3: 嗯，哎呀，这孩子怕是饿了，孩子爹娘都不在，这可怎么办呢？算叔，
4: 哟，
3: 你刚才找到孩子的地方，就没看到孩子的爹娘吗？
8: 我到沟里看到真真躺在草堆上，我光顾着抱他，没注意其他地方啊。
3: 哎呀，这么着，一会儿你带人去附近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爹娘。
4: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1: 是。
3: 哎呀，这怎么还哭啊？锁住。
8: 呀，
3: 你看看我布包里还有没有饼干了。
8: 是。
13: 这孩子才五个月，千万不能吃硬东西。
3: 哎呀，那怎么办？
13: 可以给他喝一点温水。
3: 锁住。
8: 呀，
3: 不要给他吃饼干。
8: 是。那吃什么呀？
3: 哎呀，立即架锅生火，熬点米汤给他喝。
8: 是。
13: 对，

0: 这样好，嗯，你怎么了解这么清楚？哎，这，等会儿，我看看照片。嗯，这个小孩是你的吧？啊，这个人是你吧？我问你呢，是我。孩子叫什么？多大了？
1: 叫罗珍妮，乳名真真，民国37年8月5日生，还不到半岁。
2: 你个只顾自己逃命，把亲生孩子丢下的男人，你配当父亲吗？
3: 报告，龙潭县游击大队大队长赵一秀前来报道，请杜连长分配任务。
2: 啊，是一秀同志啊，你们怎么来了？啊，
3: 听到枪声，估计是龙潭这边有情况，我就带着10个队员，划着3架竹筏赶了过来。一到这儿才知道是你杜连长在这里打了一仗。
2: 你来的正好，我们抓了4个俘虏，这样，你负责把他们押送到东山军分区。
3: 是。
2: 另外。
3: 你
2: 派人到附近搜寻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小孩的母亲。哎，
3: 好漂亮的女娃呀！好吧，杜连长，我们先用竹筏把他们送到龙潭对岸，那边有我们的人接应。
2: 好。哎呀，这闽南的天呐，比这小孩子变得都快，又下雨了。龙潭水面浪大，要多加小心，立即行动吧。
3: 是。
2: 你，那个叫罗基的，你过来。
4: 你抱着这个孩子，行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你们俩把这仨俘虏给我捆起来。
5: 是。
2: 别动，玉秀同志啊，动什么动？来，是，你们仨都别动，都费心了。
3: 杜连长，请你放心吧，我走了。
2: 好，一班长，哟，你带一个班去帮玉秀把俘虏送上竹筏。
4: 是。
2: 罗晋，你抱着孩子跟着走。
4: 是。快来。
2: 哎，等等。
3: 左柱，让过来，把我的雨衣拿出来，给孩子裹上。
4: 是。
2: 连长，那你怎么办呢？别磨磨蹭蹭的，赶紧。
4: 是。
2: 好了，一排长，玉秀，你们赶紧走啊。过河一定要小心的。
4: 是。
3: 好，杜连长，那我们走了。
2: 好。
3: 同志们，风大雨大，大家还稳了，看好俘虏，保证安全。
4: 是。
6: 不好了！有人跳水了！怎么回事？姓罗的国民党把孩子丢在竹筏上跳水逃跑了！
7: 一排长，罗警跳水逃跑了！
8: 不能让他跑！开枪！
9: 罗宝宝，
6: 我爸爸说，当时那一排子弹打下去，大家估计你是活不成了。
10: 后来才知道，你躲过了这一劫。算我命大吧。其实我爸爸一直也弄不懂，如果真正是您的女儿，那您为什么还逃跑呢？
11: 我不想落在共产党手里，如果不跑，就永远找不到我太太了。
10: 哦，我看到那个共产党军官对俘虏的小孩那么好。
11: 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对真真怎么样，我就决定逃跑去找我的太太。
10: 那后来找到了吗？那天从龙潭跳水逃跑以后，我就一直在附近寻找，结果在山沟里找到了小凤。
11: 啊？
10: 他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万念俱灰。 本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念之间，我又想到了真真。我强忍着悲痛，就地掩埋了小凤。我当时发誓，一定要找到共产党，找到祝融林报这个仇。如果不是因为共产党的部队，我和小凤真真绝不会天人永别的。
6: 后来呢？后来，我在出龙潭的路上，被土匪卢大木的人抓走了。
7: 您当土匪了？
6: 为了寻找真真，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先栖身在土匪那里，继续寻找真真的下落。
7: 哦，这场战斗结束后，我爸爸就把真真寄养在。

0: 龙潭游击队赵玉秀队长那里。玉秀阿姨对珍珍很好，只要有空，我爸爸都会来龙潭看珍珍。
1: 这孩子，我看像你。
2: 瞎说，我看像你。
3: 这这，
1: 锁柱啊！
3: 哎，
1: 你说这孩子长得像谁？
3: 我看既像杜连长又像赵队长。哎，你们两个坐好了，前面啊就是土匪活动区了，咱们得快点赶。
1: 好了，知道了。
3: 这这，
1: 哎呀，玉秀，这还好有你啊。出了这个主意，买山羊让珍珍喝羊奶，哎呀，这下太好了，珍珍的营养啊就有保证了。
2: 是啊，山里没什么东西给孩子吃，你看珍珍太瘦了。
1: 这段日子以来啊，珍珍啊多亏了你的照顾，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2: 看你说的，杜连长，你人可真好，珍珍遇到你真是太有福气了。那天你来看珍珍，我看到珍珍躺在你怀里睡得那么安静，我真是很感动的。你说你对一个国民党军官俘虏的孩子都那么好，我看啊，干脆你把珍珍带回家，让嫂子带多好啊。
1: 不，我这还没讨上老婆，你哪来的嫂子呀？再说了，我们常年在外面东奔西跑打仗，这谁能嫁给我呀？
2: 哎，打仗是为了消灭反动派，有什么不好？
3: 赵队长，你要是觉得我们连长好，那你就嫁给我们连长当老婆嘛。
1: 三柱，你乱说些什么？
2: 杜连长人那么好，谁要嫁给他那是他的福气。
3: 哎呦，连长，你听见了吗？你
1: 这，哎呀，这
3: 炸炸！
2: 哎，看来小家伙睡了没？
1: 睡着呢。哎呀，可不管怎么样，只要有机会，我们还是要争取找到这个人，替珍珍找到他爸爸。
2: 我相信你会找到他的。
1: 嗯，会的，会找到的。
3: 哎，不好，连长，有土匪！
1: 小朱，下车，我们这都把山羊保护好了。
3: 是。
4: 眼下的共军是杜荣林杜连长吧？你听好了，带着你的女人和羊，就地投降。说不定我们龙司令，
3: 连长，怎么土匪还知道你的名字？
1: 小朱，啊，把望远镜给我，看看是哪个兔崽子。真有点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啊，对了，是那个国民党军官。啊，他当上土匪了。小朱，
3: 嘿，
1: 溜溜你的枪法，警告一下那个家伙。
3: 好嘞，连长，我试试。
5: 不好，罗布斯里受伤了，弟兄们，把山下的共军给我干掉！
6: 不要打，要留活的。
1: 小朱，
3: 哟，
1: 注意保护玉秀同志和山羊，我去打他们个狗日的！
2: 杜连长，闪开！
6: 他妈的，
3: 秀，
6: 谁扔的子弹？
3: 秀，
6: 我的
3: 兔崽子，我和你拼了！
1: 玉秀。醒醒啊，玉秀，玉秀。

0: 玉秀队长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我爸爸也负了重伤，直到现在他的身上还有残余的弹片。
1: 其实我当时只想亲手抓到他，没有想伤害他的意思，可是最后没有办法控制了，后来共军的援兵到了，我们也只好撤出战斗。那次没能抓到杜荣林，让我遗憾了很长时间。
0: 哦，是这样。哎呦，罗伯伯，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没关系。
0: 喂，啊，是我。啊，对。啊，是他，是罗伯伯。啊，我们就在龙潭谷。哎，对。哎，好。好的，爸爸。罗伯伯。我爸爸他们已经在来龙潭的路上了。
1: 他们真的来了？
0: 来了。
1: 我能见到真真？
0: 是啊，一会儿您就能看到他们了。罗伯伯，走，我带您到一个地方看看。
1: 好，我们不要走远啊。
0: 就是这儿。
1: 龙潭祠堂，这里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有变化。
0: 罗伯伯，爸爸带我来到过这里，他说他跟你最后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就是在这里。
1: 是，你爸爸记得没有错，当时老蒋已经撤到台湾，大陆已经建国，我跑到山上跟土匪混了两三年。
0: 哦，
1: 那次我们得到情报，说共产党的粮食全部集结在龙潭祠堂，而且押运的人就是你爸爸杜荣林。当时卢大木还犹豫要不要冒这个险了，因为杜荣林的关系，我是极力鼓动他来抢这批粮食。
2: 同志们，抓紧时间捉船，把舵马紧了，加快速度，快！
3: 连长，
2: 哎，
3: 连长，哎，这叫惯了，老改不了口。营长，今晚最后一批运粮船差不多都装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发了。
2: 嗯，好。所主
3: 啊，
2: 到周围村子去侦查的同志们回来没有？
3: 还没有。
2: 这样，通知各连排，夜里要加强警戒。
3: 嗯，
2: 祠堂里还有不少粮食，肯定有人惦记他们。
3: 是，营长。对了，刚才幼儿园打来电话，说过几天他们要放假了，让我们把真正接回来。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们这里任务还这么重，一时还没有办法回去啊。
3: 营长，要不把真正带到龙潭来吧，寄养在老乡家，等我们任务完成了，再顺便把他带回去，你看怎么样？
2: 这，哎，
3: 谁？
2: 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4: 啊。我们运粮的，刚才上茅房刚回来。
3: 哦，
2: 快走吧。
4: 是，
2: 等等。
4: 哎，
2: 这个声音这么熟悉。站住！
3: 站住！不然我就开枪了。
5: 快撤！
3: 抓土匪了！
2: 很重，别追了，保护粮食要紧。
0: 罗伯伯，
1: 啊，
0: 来到这边。我们坐船到下游渡口，爸爸他们会在那里等。
1: 啊，孩子，
0: 啊，
1: 休息一下好吗？
0: 啊，行。
1: 我想休息一会儿。
0: 哎，好，您坐这儿。哎，好。
1: 这条龙潭溪，我是离开真真后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最后一次。那次在龙潭祠堂没抢到粮食，卢大木和我商议要在水上抢。半个月以后，我们又得到情报，说共军最后一批粮食准备运走，我们决定在龙潭溪水流比较湍急的地方埋放炸药，炸掉第一艘船后 引起后面运粮船混乱，趁机夺取粮食。当时炸药就埋在这里。啊，那天天气很好。卢大木带领大队人马埋伏在对岸的竹林中，我带领小部分人

0: 在这里，准备等船一炸就开始呼应抢粮食。
1: 骆司令，怎么共军的船还不来呢？弟兄们都在这趴两个多小时了。
0: 放心，一定会来的。一会儿听我的命令。炸船之后除了抢粮食，一定要活捉那个姓杜的叫杜荣林的共军。
1: 是。骆司令，弟兄们都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其实嫂子过世那么久了，你也应该找个伴儿的。
0: 家仇未报，女儿还没有找到，哪有心思考虑这些了？
1: 你女儿还没有下落呢。
0: 上次龙潭祠堂听那个杜荣林说到真真，由于距离太远听不大清楚，不过我感觉真真就在他手里。
1: 他妈的，这次一定要抓住杜荣林，给副司令您报仇。
0: 那就有劳弟兄们了，抓到杜荣林就能知道真真的下落了。
1: 罗副司令平时对弟兄们那可是没得说，罗副司令的事就是弟兄们的事。
0: 嘘，你听。
1: 好像是共军的船到了。
0: 望远镜。
1: 对，
0: 不错，是共军的运粮船。弟兄们准备打，等船靠近放炸药的礁石后就开炸。注意近一点，再近一点。好，准备炸。大风风爆炸。哎呀，司令，你混蛋！

者号令，建设者树功，李旭。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1: 按常理，轻生之举好像与动物无缘。在我们的印象中，动物是由于外因或衰老而死的，而不是自寻死亡的。实际上，动物的大规模集体自杀是确实存在的，也是骇人听闻的。每年全球各处的鲸鱼都有自行搁浅或冲上沙滩集体死亡的行为。据载，1946年10月，800多条虎鲸冲上了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城海滨浴场，结果全部死亡。自1963年以来，仅在南非就至少有160多条不同类别的鲸鱼自行搁浅。这些鲸鱼是不是遇上了凶恶的海底巨兽威胁，仓皇逃命而搁浅海滩，还是存心要死故意自杀呢？人们设法阻挡他们冲上海滩或将他们拖回大海的努力总是徒劳的，鲸鱼还会重新冲上沙滩，人们只能看着他们死去而束手无策。对于鲸鱼集体自杀现象，海洋学家们从各个角度分析论证，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鲸鱼的迁移是由地球磁场决定，它们总是循着磁力低的地方走，而且一直往前走，搁浅在沙滩上，至死不回头。有人研究了100多起耳朵里发现很多寄生虫，因此认为是寄生虫影响了鲸鱼的声纳系统。

0: 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郑和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可对这位称雄海上的杰出人物，人们至今也说不准他死于何时何地，葬于何处。第一种看法认为，郑和卒于南京，葬于牛首山。据《明史·郑和传》载，和经世三朝先后七奉使，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志者，要不如永乐时，而何一老且死。据此推测，郑和老死地点大概是南京，至于葬地是在南京南郊的牛首山。至于卒年，认为是在宣德九年，理由是这一年跟随郑和出洋的王景洪单独奉使苏门答腊国，郑和可能已死。第二种看法认为，郑和卒于古里国，赐葬牛首山。清代《上江两县志》载，牛首山有太监郑和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复命，卒于古里，赐葬山麓。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宫发现了南京郑和家谱手续载，郑和亡于王室，归葬于牛首山，赐祭田万顷。据此可知，郑和是在第七次下西洋时卒于古里，葬在牛首山。第三种看法认为，郑和卒于古里国，葬于南阳三宝垄。据史记载，郑和是在第七次下南阳的归国途中死在谷里的。葬在哪里？一些学者认为，葬在爪哇的三宝垄。今印尼爪哇的三宝垄有三宝洞，共有郑和像，三宝洞旁有三宝墩，相传为郑和墓。三宝垄因纪念郑和而得名，但南洋学者认为此说不足为信，认为三宝洞的土墩是王景洪之墓。但王景洪是否死在爪哇，也是个谜。第四种看法认为，郑和卒于海上，葬在海洋。据康熙《江宁县志》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卒于古里国，此则赐葬衣冠处也。对此，南京郑和后裔曾谈及回民之风俗，人死后三日内要速葬，以白布裹身，深埋不复棺，如此海上即行水葬。并听祖辈人讲，三宝下西洋，自身难保。郑和死在海外，遗体是不可能运回安葬的，所以极有可能是在海上水葬了。当时一个名叫黑大人的随从带回郑和的发辫和靴子，赐葬牛首山，所以牛首山墓地是衣冠冢。郑和墓地在牛首山南麓古里乡周坊村，当地群众称此为马回回坟，只可惜不见任何可证的标记。因此，这是否是郑和墓？如果是，是真墓还是衣冠冢？等等问题仍耐人寻味。民族英雄郑成功领导军民驱逐了外国侵略者，收复了台湾。仅仅过了五个多月，1662年6月23日就去世了，年仅39岁。

因为郑成功死得比较突然，5月初1发病，几天就死了。死前还曾登将台，手持千里望远镜观望。对他的死因，许多记载说法不一，有的过于简略，有的颇为蹊跷，所以产生了种种猜测。王中祺《郑成功》一书写道，5月初8日庚辰登台罢，冠带请太祖祖训出，坐胡床进酒读，至第3日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两手掩面而视。一般的记载说他初1感受风寒，但病情很快恶化。同时代人李光说，马信见医生以为中暑，投以凉剂，试碗而卒。林时对、夏林等人描述他临终前的异常症状，骤发癫狂，咬尽手指死，顿足服膺，大呼而卒。人们不清楚他到底患的是什么病，猜测也有各种各样，恶性疟疾、流感、肺结核病、癫狂症等各说不一。有一种说法，据心理分析，认为这段时间接连发生几件令郑成功极为痛心的事件，家事、国事、天下事，使他精神遭到严重打击。一是永历帝逃到缅甸，去年9月被吴三桂俘虏。南明皇帝蒙难的消息传到了台湾。二是他父亲郑芝龙和亲属11人在北京被清廷杀害，他曾经赋诗明志，醉怜忠孝两难尽，每一庭为涕泗流，噩耗传至，他终夜悲泣，居长寓意。三是吕宋发生屠杀华侨事件。四是正当他患病时，突然有人揭发其长子郑经与乳母陈氏通奸，郑成功大怒，下令斩郑经、陈氏和他们所生之子，以及郑经之母董氏。部将洪绪等大惊，主母小主岂可杀乎？认为是郑成功因患病导致下达了乱命，因此厦门、金门守将拒不奉命。得知金门、夏明诸将拒不执行他的命令，心里极端怨恨，病情急剧恶化。接二连三发生的忧伤、悲愤、抑郁、暴怒，使他精神崩溃，再也支持不住而死亡。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从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状况和郑氏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背景看，郑成

近水楼台。范仲淹是北宋时期非常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小的时候家里非常贫穷，但他学习刻苦，博览群书。后来他做过右司谏、知州、参知政事等地位很高的大官。他曾在岳阳楼题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而身为朝廷重臣，范仲淹为人却极为正直，待人谦和，尤其善于选拔人才。据宋代《余文豹清夜录》记载，范文正公，镇钱塘，兵官皆备

0: 见，独寻简，苏林不见路，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话说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的时候，积极选荐城中的文武官员，很多官员靠此得到了可以发挥自己才干的职务，因此都很感激范仲淹。有一个叫苏林的巡检官，由于在杭州外县工作，所以未能得到范仲淹的提拔。一次，苏林因公事见到范仲淹，便乘此机会给范仲淹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意思是说，靠近水边的楼台可以最先得到月光，朝着阳光的地方生长的花草树木容易成长而开花，显现出春天的景象。苏林是以此表达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巧妙地指出接近范仲淹的人都得到了好处，自己却始终未见提携。范仲淹读后心领神会，哈哈大笑，于是便按照苏林的意愿为他谋到了一个合适的职位。这两句诗后来就流传开了，经过压缩也形成成语近水楼台，不过有了些贬义，它往往用来讽刺那些利用某种方便而获得照顾、率先谋利的情况。在流传中，亦为春也常常写作早逢春。苏林见到自己周围的同事，由于受到范仲淹的提拔，一一得到升迁，自己却没人理睬，心里很不平衡。他担心自己一定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范大人吧，是去争官位，不太好。不说吧，心里又不是滋味。为此，他借诗传心意，委婉地请求范大人拉自己一把。学富五车的范仲淹心领神会，不久便为他谋了个合适的职位。这启发我们，求人办事时方法得当，就会非常顺利地实现交际目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2: 上期节目我们说了，万历皇帝朱翊钧想要全盘否定张居正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他的考虑非常功利主义，为了把张居正威权镇主的影响消除干净，他决定为傅应真这些人平反昭雪，重新启用，甚至不惜为此检讨以前的错误，承担一些责任。他曾经这样说：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将法失忠。所谓的误听奸恶小人之言，这个奸恶小人当然指的就是张居正了。既然是将法失忠，那么就要官复原职。于是他指示吏部，凡是因为弹劾张居正而遭到罢黜的官员，全都要查明上报，为他们平反。皇帝的这种政治姿态，进一步的刺激了对张居正的弹劾浪潮。一时间，弹劾奏书如同雪片一般飞向了乾清宫。御史魏允贞揭发，万历时期的历任吏部尚书张翰、王国光、梁孟龙对张居正、冯保阿谀奉承，每一次吏部会推官员都是根据张居正、冯保的授意确定名单，大臣们会推前都已经有了内定的名单，那所谓的会推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因此，吏部选拔的官员十之八九都是因为张居正和冯保的关系晋升的。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牵扯面太广，皇帝没有表态。御史张应昭弹劾刑部尚书殷正茂、两广总督兵部尚书陈瑞，说他们两个人用巨额的金银珠宝贿赂张居正和他的管家尤妻，才得以升任高官。这个问题比较简单，皇帝当即批示，勒令殷正茂还有陈瑞他们罢官。御史黄忠弹劾湖广巡抚陈醒，为了讨好张居正，派出几百名士兵守卫江陵的张居正老家，每年为此消耗几千两银子。为了张居正老家的风水，他下令把荆州旧城古迹拆除，重新规划。皇帝看了奏书，就在上面批示陈醒革职为民。面对言官们如此连篇累牍的检举揭发，皇帝在欢欣鼓舞的同时，心里也有了些反感。昔日张居正声势显赫时，这批人要么是缄默不语，要么是随声附和，如今个个都抖擞精神，巧舌如簧，下笔如神。于是皇帝在接受这些奏书的时候，就狠狠地批评了那帮见风使舵的言官，你们这些人，张居正在的时候一个个跟缩头乌龟似的不敢出声，如今他人不在了，你们倒敢开始叫唤了。虽然皇帝的批评击中了要害，但是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官僚的习性就是善于随机应变，趋利避害。如果他们跟余茂学、傅应真、刘台那样，在张居正显赫的时候弹劾他，风险可就太大了。如今是落井下石，风险几乎为零，群起而攻之，还可以为自己沽名钓誉，那何乐而不为呢？因为这个缘故，言官们的弹劾依然是不肯停息。几事中，阮子孝揭发，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吏部尚书王传的两个儿子，在科举考试里开后门，滥竽充数。这件事情其实皇帝心里有数，那是他亲自批准的，作为对张居正的一种奖赏。现在呢，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毫不犹豫的就要内阁票拟谕旨，把这五个人通通革去功名，免罢职务。这一回，内阁首辅张四维没有盲从，因为他本人与此也有一些关系，于是就主张区别对待。他认为张居正的三个儿子按照他们的学业都可以录取，只是由于两科连中三人，并且都是名列前茅，这才引起了考生及其家属的议论和嫉妒，因此对他们的诽谤那是失实的。可以把张居正两个在翰林院供职的儿子调到别的衙门，另外一个在部里供职的儿子可以照旧。另外王传的两个儿子学业如何并不清楚，应该由吏部和督察院出题，在午门前复试，根据他们的成绩好坏来决定是否可以留用。其实这是一个平息舆论的好方法，但是皇帝却不满意了，他主张一锅端，觉得不需要那么麻烦的区别对待。他自己写的谕旨十分的干脆，张四修、张敬修、张茂修以及王之鼎、王之恒五人全部革职为民。理由很简单，张居正、王传勾结冯保欺君罔上，结党营私，冯保的兄弟侄子甚至下人都已经全都革职治罪了，张居正和王传的儿子怎么可以网开一面呢？不管他们有没有沟通关节走后门，都一并的革职为民。其实张居正的三个儿子接连进士及第，

并不是像张四维说的完全依仗自己的真才实学录取。包括张四维在内的主持考试录取的官员，为了帮他们都搞了一些小动作。不过要是皇帝不帮忙，这些小动作也是白费心思。其实这些最后都是由皇帝裁定的。他还对张居正说，要用这种方式来报答张先生。所以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并没有欺君罔上。然而朱翊钧是一个翻脸无情的主子，在他看来，既然张居正已经死了，这种报答当然就应该取消。这是我送给你的，没错，可是现在我有权全都收回来，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就是皇帝的独裁心态。万历皇帝独掌大权后，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无情地打击张居正和冯保，这是他亲政以后自己独断的最重大的决策。正如他在谕旨中屡次强调的那样，打击张居正和冯保的事出于朕的独断，但是他也因此陷入到两难境地。不打击张居正和冯保，就无法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击张居正和冯保，那就意味着否定新政，排斥他们的亲信，这样必然会在政坛上引起连锁反应，党同伐异，拉帮结派。于是官员们意气用事，追名逐利，互相攻击。如果说万历后期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官僚队伍中眼花缭乱的朋党之争源自于此，一点都不夸张。

万历皇帝重新启用那些反对张居正而遭到惩处的官员，无异于为翻案风推波助澜。在这一风潮中，纠缠的最多的莫过于刘台案。按照当时的是非标准，刘台反对张居正的新政遭到惩处是咎由自取，刘台已经被革职为民，事情本该了结。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算了，可是张居正却穷追不舍，显得过于缺乏宰相气度。看来他们除了政见分歧，还有一些个人恩怨。原来刘台是张居正主考时隆庆五年录取的进士，按照当时的惯例，有门生与做主的关系，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师生关系。张居正对他的这位门生特别关照，先是提升为刑部主事，后来又提升为辽东巡按御史，成了东北的封疆大吏。当时辽东战事告捷，按照规矩应该由辽东巡抚向朝廷报告，刘台是辽东巡按，主要职责是监察，他不懂规矩，抢先发了捷报。张居正代替皇帝票拟谕旨，对刘台严词谴责，刘台与恩师张居正的关系也因此开始恶化。出于怀疑和恐惧，他写了几千字的奏书，揭露了张居正许多不公不法的事儿。虽然说的是事实，但毕竟触到了张居正的痛处，使他难以容忍。更让张居正耿耿于怀的是，学生竟然弹劾老师。张居正虽然盛怒，但刘台揭露的都是事实，他内心也感到惭愧，只能对刘台给予罢官的处分。不过每次接见宾客提到刘台，他经常流露出愤愤不平的意思。那些谄媚张居正的官员就无中生有地诬陷刘台在辽东贪婪放肆，并且得到了辽东地方官的核实。张居正的亲信还授意刘台家乡的人诬告他横行不法，对簿公堂，追查赃银。后来刘台的不幸遭遇，表面看来是一些无耻官僚对他的迫害，根源其实是在张居正。他容不得刘台，一定要处死他才行。这还得从万历四年说起。那一年刘台罢官。

回到老家江西安福县。地方官根据张居正的授意，怂恿刘台的仇人出来告他。刘台的这个仇家其实就是安福县的谢耀，他出面诬告刘台，说他劣迹昭彰，还在辽东贪污了几万两银子。大家想想，一个乡下人，他怎么会知道刘台远在辽东的事儿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有人指使。然而地方官要的就是一个控告的形式，至于内容真实与否并不重要。皇帝看到当地人已经揭发，就信以为真，立刻关照江西巡抚和巡案审讯，并且派文书房太监到内阁传达他的手谕。刘台这家伙先是陷害忠良，朕本来是要打死他的，没想到先生替他求情，朕就饶了他一命。如今他竟然横行乡里，贪污公款，马上押解京城，进一步审问定罪。张居正可知道内情啊，押解来京，查无实据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向皇帝建议说，不必押解来京，可以把这个案子呢交给江西巡抚王宗载、江西巡案陈世宝来处理。王宗载和陈世宝早就已经对张居正的意图心知肚明，为刘台定罪是没有问题的。与王宗载遥相呼应的是刘台在辽东的同事辽东巡抚张学言，此时他已经升任户部尚书了，对张居正感恩戴德，于是就抓住了这个拍马屁的机会，诬告刘台在担任辽东巡案的时候贪污公款。新任的辽东巡抚于应昌紧跟前任张学言，捏造刘台贪赃的虚假事实。张居正既然抓到了把柄，就叫江西巡抚王宗载赶快定案。王宗载对巡案陈世宝说，办好了这件案子，张相公将会提升你为巡抚。陈世宝呢心领神会，对刘台严刑逼供。万历五年，江西巡抚王宗载巡案陈世宝，把审理刘台案的结果上报朝廷，以合门济恶、灭宗害民的罪状判决刘台发配边疆充军。刘台的父亲刘振龙、弟弟刘国八、刘允建等分别判处徒刑和杖刑，经过督察院审定，皇帝批准依法执行。刘台充军的地方在广西浔州，他在那儿受尽了迫害，过着困苦的生活。万历十年死的时候，连殡葬的衣服棺材都没有，外人只知道他的凄凉在于没有衣服棺材，其实刘台真正的凄凉在于身遭诬陷，死得不明不白。据说刘台的死和张居正的死是同一天，这真是一个巧合，而就是这个巧合成为了刘台平反的契机。

万历十一年正月，御史江东之第一个出来弹劾刘台的凶手已经调任督察院的王宗载、余应昌，说他们合谋杀死了刘台，目的是想张居正献媚。江东志的奏疏首先批评张居正，说已故大学士张居正十年勤劳，不可以说没有辅佐治理之功。 但是他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弱点，才使得身边聚集了一批奸佞小人，为了献媚干了不少坏事。王宗载就是其中之一。江东之接着说，原任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义正言辞，忠义之心绝不在余茂学、赵用贤、邹元标之下。 如果刘台不死，应当和他们同时起复了。可怜他被原任江西巡抚王宗载给害了。王宗载为了讨张居正的欢心，与门生属官密谋，用50两银。

子买通仇家诬告，还向巡按陈世宝许诺，了结此案之后，张相公会提升你为巡抚。辽东巡按于应昌奉旨调查，为了讨好张居正，逼迫下属捏造罪状，终于让刘台到边疆充军。他指出，害死刘台的主谋王宗载甘心做冯宝的义子张居正的亲信，趋炎附势，谋害忠良，按照法律应当以首恶论处。陈世宝已经死了，这也是上天的报应，就不追究了。于应昌用栽赃诬陷的手段陷害昔日的同事，用妄法的手段谄媚当朝的权臣，应当以从恶论罪。王宗载和于应昌只知道有权贵，不知道权贵上面还有天子，请陛下按照谋杀忠臣罪让他们抵命。这时的王宗载是督察院右监督御史，是江东制的顶头上司。按照督察院的惯例，御史向朝廷递交奏书，必须把副本送给上司过目。江东之拿了副本，走进了督察院衙门，王宗载迎上去问：江御史的奏书都讲了一些什么呀？江东之回答：为死去的御史鸣冤。王宗载再问：为谁鸣冤？江东之回答：刘台。王宗载听了知道事情不妙，顿时变得垂头丧气。与此同时，江西巡抚贾如是也揭发了诬陷刘台的谢耀等人，他还提供了一些内幕。原来刘台的同宗原任国子监官员刘伯朝、举人刘寿康和刘台是有夙愿的，一直想找机会报复刘台，正好赶上刘台买谢耀家的地，因为价格不合适，谢耀就对刘台耿耿于怀。刘伯朝和刘寿康瞅准了机会，唆使谢耀诬告刘台。因为有这样的内幕，所以贾如是建议惩处谢耀、刘伯朝和刘寿康等人。万历十一年九月，刑部把刘台案的审理结果上报朝廷，结论是刘台在充军场所死亡，是原任江西巡抚王宗载指使他人诬告陷害的结果，诬陷刘台贪赃，查无证据，显然是凭空捏造。根据上述的情况，对有关官员的处理如下：王宗载判处充军，于应昌判处徒刑，刘寿康判处充军，谢耀判处绞刑。

皇帝听了刑部的报告，态度鲜明地表示要为刘台平反，并且对相关的官员定性和量刑。王宗宰的罪状是主谋杀人，维持原判，边疆充军。余应昌的罪状是凭空捏造，由徒刑改为革职为民。谢耀则由绞刑改为死刑暂缓执行。刘台被诬陷迫害，惨死在客乡异地，家属也遭到了连累，这一个冤案至此平反昭雪。

0: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起只应天上有。

0: 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

0: 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

0: 部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

0: 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2: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
6: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5: 金牌，
6: 金牌了！
5: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

0: 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满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我们带您环游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满洲里出发，一路向北啊，沿着边境线上的边防公路，经过黑山头古城、五卡、七卡，一直到小镇士维，这是一段呢绝美的景观大道，是呼伦贝尔旅游必须体验的一段行程。整个边防公路呢，沿着额尔古纳河延绵近700公里，这段公路纵向跨度大，天气呢多变。出发的时候，也许呢是艳阳高照，蓝天白云。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能够偶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雨后呢出彩虹的机会也是极多的。沿着中俄边防公路一路前行，可以看到各关卡驻防哨所巍然挺立，驻守着边防的安全。这是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明确划出的中俄边界。一路过五关下来，沿途的景色美不胜收，尽收眼底。只是啊，这里的路况一般，出行前需要做好功课，或者咨询当地人近期的天气情况。如果运气好的话，你将在这里看到如画般的美景：肥沃的黑土地、明媚的油菜花、金色的麦田、黄色的大草垛。贝尔湖呢，位于呼伦贝尔草原的西南部边缘，是中蒙两国共有的湖泊，却仅有四分之一的水域为我国所有，与呼伦湖为姊妹湖。湖内盛产鱼类，周围草场优质，贝尔湖的水质非常的好，是一个野餐的好去处。只是呢，地处草原深处，没人带路的话，当心迷路。黑山头古城呢，因地处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而得名。古城分内城和外城，城墙均为土筑，为辽代遗址，四面呢均设有城门，门圆宽9到12米，门外设瓮城，城墙外每隔100米左右有一马面，城墙拐角处的高大的角楼突出于墙垣之外。内城呢处于外城中间偏西偏北的位置，呈长方形，周长560米，占地呢18871平方米，有东西两座小门，城外亦有壕沟，整个建筑呈干字形。域内花岗岩圆形柱础排列有序，间距4米，其间呢琉璃瓦、青砖以及龙纹瓦当和绿釉覆盆残片俯拾皆是。外城西城里北侧有一内方外圆的建筑，外围墙顶宽2米，有一座宽5米的南门。外城的东北角有子城一座，有水井一口，现在呢

经坍塌，外城北墙内有一连串小型的居址依存。市围呢位于额尔古纳市的北端，与俄罗斯小镇奥罗奇仅一河之隔，被称为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之一，是一座美丽的边陲小镇。市围历史人文气息浓厚，这里呢是蒙古族的发祥地，同时也是我国屈指可数的俄罗斯族民族乡。走进小镇第一感觉就是静，穿行在古风独特的小镇上，这里没有城市的喧闹，街上行人很少，中央大街也是由沙石铺就，整洁干净，随处可见的木克楞是当地人的居所，散发着木香的院落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花。近年来，市围那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浓郁的俄罗斯风情吸引了众多游客以及摄影爱好者前来。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带您走进临江屯到老鹰嘴，再去月亮泡子。临江屯呢，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美丽的村落，地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中俄边境线上，隶属于市围。屯子小巧精致，只有80多户的人家，200多口人，

中的三分之二是俄罗斯血统，现在生活在这里的华俄后裔为第三代、第四代，他们大部分生着一副欧洲人的面孔，一张嘴啊就是地道的东北口音，听起来非常的亲切。整个村落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的人们淳朴好客，一切都是原汁原味的，大部分仍然保留着较为完好的俄罗斯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游客呢即使不出国门也可以完整的去领略异国风情。老鹰嘴啊，这里呢因为有一块形如老鹰嘴的巨石而得名。然而呢，这一块石头啊并不是我们真正要寻找的美景。额尔古纳河的支流在这一块巨石下流淌，一个河湾像丝巾一样的飘荡，放眼东望，河湾、湿地、缓坡，到远处的与阿里亚河南山，层次非常的分明。老鹰嘴的西面呢种植着大片的油菜花和麦田，这里呢也是电影《麦田》的外景地。老鹰嘴是人与自然融合的地方，科学的轮耕使土地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获得人类需要的粮油的同时，自然也没有被破坏。一边是淳朴的自然风光，一边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农田，无论哪一边都是无与伦比的美景。而秋季呢是老鹰嘴最美的季节。到了临江屯呢，去月亮泡子观惊艳的日落是必修课之一。月亮泡子啊是一个呢淤积的湖泊，位于临江屯正北23公里处的额尔古纳河畔，就和它的形象一样，弯弯的静静的躺在山坳边。湖的四周被绿树所环绕，显得月亮泡子更加的如众星捧月一般的尊贵。这里同样啊也是摄影家必去的景点。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呢，是内蒙古大兴安岭首个国家森林公园，占地面积呢为45.5万公顷，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的森林公园了。森林覆盖率呢为93.3%。所谓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其中呢最著名的便是白鹿岛，它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河道大拐弯，也是摄影家青睐的地方。就其风景来说呀，整个莫尔道嘎森林公园更具北方特色，保存着我国最后一片寒温带明亮针叶原始林景观。龙岩山上呢，天然林生长茂密，樟子松、落叶松、白桦、山杨等兴安主要树种，内蒙古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应有尽有，杜鹃、刺梅、百合、柳兰等各类花卉比比皆是。山前呢建有游人登山的甬道，山后呢建有车辆盘山公路，游人登林无论是步行还是坐车，穿行于绿色廊道之中，均会感悟到大兴安岭的优野新奇。马尾松、五叶针是大兴安岭高山岩石缝中生长的常绿灌木，枝干呢蜿蜒曲折，长约10米，叶五针一束，淡黄色、紫红色球形花蕊显现其雌雄同株的特性。人们常将眼松作为观赏植物栽于庭院或者是盆中。沿眼松幽径攀山，山上纤细的眼松枝叶苍翠欲滴，松香袭人。每当果实成熟，采一筐眼松籽或者煎或者是炒，香酥可口。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带您走进额尔古纳，到根河湿地，再到白桦林。额尔古纳市是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一个县级市，位于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的西北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北端，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这是中国最北的边境城市。它的西部以及北部隔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相望，整个边境线呢长达671公里。额尔古纳是蒙古语捧城地县的意思，之后呢又逐渐把它修饰为奉县之意。根河湿地保护区位于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近郊，距市区仅3公里，保护区占地12.6万公顷，现为内蒙古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根河、额尔古纳河、德尔布干河和哈乌尔河交汇处。保护区呢还包括根河、德尔布干河、哈乌尔河及两岸的河漫滩、柳冠丛、盐碱草地、水泡子及其支流。根河湿地包含有特别大范围的冲积平原，并将此形成了一个三角洲，是现今的我国保护最完整、面积最大的湿地，被誉为亚洲第一湿地。白桦林，白桦的花语呢是生与死的考验，身居北国的白桦树不畏寒冷，坚定地直直地向着天空生长，披着白色外衣的躯干从未弯下它的腰，它高洁挺拔的身姿令人仰慕。白桦呀是额尔古纳的市树，

好的，听众朋友，陈巴尔虎旗呢地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腹地，为著名的牧野三旗之一，是呼伦贝尔最好的天然草场，也是我国有机牛羊肉生产基地。陈巴尔虎旗水草丰沛，境内呢有莫尔格勒河、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等五条河流，大小湖泊317个，天然矿泉95处，这里还分布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巴尔虎部落是蒙古族最古老的部落，同时并用的时代居住在贝尔加湖湖畔，是呼伦贝尔原住民之一。金帐汗蒙古部落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历史上很多游牧民族在这里成长壮大。当年呢，这里是游牧部落的天下，如今游客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游牧部落的文化。在金帐汗蒙古部落内，游客能够欣赏到精彩的套马、驯马表演、蒙古式搏克，还有角力擂台赛、祭敖包、萨满宗教文化表演，还能够参加热闹的篝火晚会，尝试入住蒙古族特色的蒙古包。这里的娱乐活动有很多，你可以骑骑马、骑骑骆驼，或者呢坐上马车在草原上飞驰。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河北雄安新区，公交覆盖家门到厂门，家门到校门，小区到商圈，560公里自行车专用道串联起中央绿谷和各个公园。9月16号，由交通运输部、公安部、民政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开展的2026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在雄安新区启动。近年来，公交加轨道加慢行三网融合的绿色出行体系持续完善，各地建议绿色出行宣传月为契机，紧扣155规划实施，聚焦一网四化，促进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一城一策，一企一策，推动公交企业改革攻坚，实现降本提质增效，践行全龄友好，兼顾不同群体出行需求，鼓励多元共治，让更多市民成为绿色出行的主角，加强公交职工关爱，改善从业环境和工作条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河北省把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作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快形成全龄友好、普惠优质、精准适配的出行服务体系。近三年，雄安新区锚定起步区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90%，公共交通占集中出行比例达80%的目标，搭建快干智威三级公交线网，推出定制通勤通学公交，发展微公交、社区公交、需求响应公交服务。在互通现场还发布了绿色出行公益宣传推荐作品和公交企业深化改革典型案例，学生、儿童、青年职工、年老居民三位绿色出行推荐官分享感悟，发出绿色出行邀请。行业协会面向全国公交企业发出建设人民买公交、推动深化改革的倡议。绿色出行宣传月期间，各地通过公益宣传、主题团课、互动体验等形式，倡导绿色低碳出行理念，让出行温度触手可及。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

0: 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出去玩喽！
2: 等等，做好准备，
1: 出发喽！
3: 看来我们不能按时到达了。
1: 哈、啊，我找到捷径了。
2: 那是应急车道，还是出险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1: 我撑得住。自驾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3: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4: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 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2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3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3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0.3秒至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也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由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 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蓝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

0: 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弋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汤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